34.5公里在中和隧道有泥土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在白河出口匝道掉落传动轴，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还有中和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4号东向20.4公里在丰原2号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稍早在西行22公里丰原3号隧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省道台至4线东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东向32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88线东向6.3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槽化线上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涂俊奇涂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那请你跟我们讲一下现在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好，那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阳明方向，目前车速约为90到80公里，是比较顺畅好走的。那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那目前在竹北新竹段，因为上班时间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是稍微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那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
0: 嗯哼。
1: 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99.7公里，刚才有一部故障车，那目前已经有来做及时排除了。那目前就是，对，稍早有就是因为故障车占用外侧车道，就是导致后方有点拥塞的状况。那目前排除后，已经车流是可以稍微顺利的疏解这样。那也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一下。
0: 嗯哼。
1: 那目前国道三号，就是宝山竹林关系段，目前南北向全线都是比较顺畅好走的，那也建议有长途需求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来避开国道一号上班的车流。
0: 嗯，
1: 那另外是在平面

0: 道路的部分。
1: 嗯。
0: 平面道路目前竹北市的现在的路与光明六路口，目前因为上班时间要往国道一号竹北交流道的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的，那有稍微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另外是在竹北市的环北路，东山环北路口那边，目前上班时间要往台原园区方向的车流也是稍微有比较多一点，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但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在行经有号志啊，或是移交警察同仁管制的路口，务必要依照管制来行驶，那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的车友来行进。那今日辖内各处的交通状况都还算正常。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土分队长，谢谢，谢
0: 谢，
1: 谢，
0: 拜
1: 辛
0: 拜。
1: 苦了，好，拜拜。

再次来提醒刚刚土芬队长讲的那个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就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稍早有一起事故，现在街道排除了，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回堵起来了，所以呢看到呢在这个北二高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蛮不好走的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现在呢时速不超过40，主要就是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现在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泰山转街道到林口这边呢现在看起来时速呢是40-50，继续往南走的话呢从桃园交流道开始到机场系统这一段时速只有20-3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继续往南到中立服务区速度先提升到60-70。大概40-50-60-70这边但是到了内坜，从这个中山高南下内坜开始，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时速呢又在这个下降，到大概只有20-30左右。还有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现在也是呢行车的一个瓶颈点，时速也是不到40。那旁边的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呢？那其实呢，这个汐五高架只有这个刚起步从这个汐止端上来的地方到内湖大约是60-70的车速。过了内湖之后这个汐五高架一直到五羊高架中立之前都是维持正常车速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五羊高架从中立开始时速呢大约是60-70，不过60-70也还算可以接受啦这个高架段来讲的话就顺顺的过去，只有到了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接中山高的地方要车多排队，这边呢时速大概是20-30左右。接过来中山高之后，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可以恢复提升到80-90以上。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呢北上的中山高其实从头份开始从头份呢到新竹系统这一段速度大约是60-70，过了新竹系统之后速度会再放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40-50左右，还有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也是差不多的速度。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是更慢一些了，这边的速度呢大概是20-30左右，这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二高除了刚才跟大家提醒的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虽然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这段呢速度比较缓慢之外，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不超过40。另外莺歌到大溪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边呢速度大约是60-70左右。那北上呢这个北二高从三鹰到树林也差不多是60-70的车速，过了树林之后继续北上也是比较缓慢了，从树林呢一直

到新店这边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到木栅休息站呢，这一段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继续往北走的话呢，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也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那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往西的方向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这边的这些路段呢，时速现在看起来是六七十左右，但是呢，往西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哦，比较缓慢一点，大约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中端机场端这里哦，一直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时速呢也掉到只有二三十，要请大家来多发挥耐心了。省道台六十六线还有台六十八线哦，目前看起来东西向都是全线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好，有路况报警广，不管是国道、省道或是市区的路况哦，尤其是桃竹地方的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拨通之后请按二。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首是陈威全的《不做坏人很久了》。好。哦，希望我们的这个治安也都是这样子哈，很多坏人呢都不做坏人了。好，我们来那个了解一下哈，昨天呢，礼拜一哦，8月10号是这个中部地区的这个2026的城镇认识演习。那上礼拜五哦，又进行南部地区的，我们北部地区呢是在这个礼拜四8月13号。哦，那北部地区呢包含了宜兰、基隆、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新竹县市，都在这个8月13号礼拜四的时候会进行城市的这个韧性演习。8月13号当天呢，在下午的2点半开始到3点呢，会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到时候呢会进行交管还有必要的管制措施。

当天呢，大家听到这个防空警报响了之后哦，就就近呢进入这个附近的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那注意的那个几个原则哦，在这个是几个原则，就是像是不停留、不围观哦，还有呢就是配合我们的警察人员或是民防人员哦的引导。还有呢，你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全民防灾一点通、查询你自己住家附近啊或是公司学校附近的这个防空避难设施，还有熟悉避难路线。

这次的演习啊，特别呢有这个针对我们这个手机呢网络的一个通讯服务哦，来做模拟这个战争时期哈、这样子的一个通讯不便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到时候8月13号当天呢下午2:30到3:00这段时间呢、4G跟5G 的网络也会来降速，也会来降速。那根据呢昨天呢、这个中部地区他们实施这个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新闻说哈，就是这个这段时间在这个演习期间啊，那个你手机啊，如果要做一些上网啊、上网，或者是要这个手机啊，像大家现在行动支付，对不对哈，都会暂。

时没有办法来使用，就这半个小时而已，那但是呢这个室内的网络固网还是可以使用，还有呢这个正常的这个电话还是可以拨通，还是可以拨通，主要就是在这个 4G 5G 的网络部分网络部分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大家要留意。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再观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2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2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

0: 涉及一发，顺利将范闲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新驾驶酒测值为零，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1: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零，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0: 据了解，古新范闲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4: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3: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部主任牛道明。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共同拒绝外界的诱惑。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桃园交流道之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好，那我们知道中山高北上呢，本来从桃园开始就很容易塞车哦。那因为这起事故呢发生在这个中山高北上桃园交流道前，所以呢现在这个后方车流就往前回堵了。等于说呢，中山高北上你走到了机场系统开始，速度就放慢了。从机场系统呢这个北上中山高现在呢速度呢就只有四五十，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在北上50公里左右的地方，在桃园交流道之前，这个事故呢是在外线车道。那但是呢过了事故点就进入了行车比较大的瓶颈点，也就是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一段依旧是不好走的，大约呢时速呢只有二三十，要到过了林口之后，这个中山高北上，从林口呢，过了林口之后速度呢又可以稍微回升到四五十，要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不过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从五股转街道开始，从五股转街道呢继续北上的话，到了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也都是沿线车多，时速不超过40。

刚讲的是这个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哦，那南下呢，这个从这个内坜一直到幼师哦，今天的这个塞车路段比较长哦，哈，中山高南下从内坜一直到幼师这边的时速呢，大约是介于20到50左右。好，那但是呢，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哦，看起来呢相对顺畅很多哈，顺畅很多哦。平常呢，这个五羊高架可能过了中坜之后，速度也会降下来，但今天没有哦，哈，所以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高架段了。尤其呢，如果你不是在中间就需要下去的话，好，从这个西武高架接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都很顺畅。那就算是杨梅端这里哦，这边现在看起来呢也有时速60-70左右，好，汇入中山高呢一样是顺畅好走的。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呢，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40-50这样的一个车速。北二高呢，南下安坑到中和这里，那时速大约只有20-30。再来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大约是60-70的车速。那北二高呢，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边也是差不多60-70的车速。再来就是从土城一直到中和这一段，我比较塞一点，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过了中和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过了木栅休息站，又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但是呢，到了木栅交流道开始继续往北，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又降回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今天呢往东啊，现在看起来呢是顺畅好走的。那往西的话呢，从南桃园到大竹这段呢，时速大约是介于60-80左右。那中端呢，从机场端到镇头接国二甲哦，这里呢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大约是40-50左右。那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是薛凯琪的《假想敌》。

在国外呢，出现了一个假古迹的诈骗案。假古迹的诈骗案，这怎么一回事呢？哦，原来是有一名这个69岁的意大利男子马洛索，他常年对外宣称哦，他意外发现了一座历史悠久的这个古罗马圆形剧场。而且呢，借此呢，向每位参观的这个民众收取大约40欧元啊，相当于1500元台币的门票费啊。但是呢，最近被踢爆说，哇，原来啊，这个他所声称的这个古罗马圆形剧场啊，根本呢是他自己花钱盖的哦，根本不是古迹。原来呢，早在2005年的时候哦，那时候呢有一场这个山崩意外。那这个山崩意外呢，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这个维琴察这个地方哦，维琴察这个地方。那结果呢，意外这个山崩意外之后哦，就这个马洛索呢，这位意大利人哦，他就对外宣称。

真说，哎，这个山崩下来了嘛，哈，这就露出了这个遗迹啊，这个是这个贝里科海事原型剧场啊，重现天日了。哦、他就说这个剧场呢是建于西元393年，是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最大的圆形剧场之一、哦、那就吸引很多观光客，而且为了增加这个剧场的这个看头、哦、为了吸引更多人来看、哦、他还说、哦、这个剧场、哦、这个在古罗马呢 时期、哦、名将凯撒还有埃及艳后、哦、他们曾经、哦、在返回罗马的时候又造访这个地方，甚至他还边说、哦、这个莎士比亚、哦、当中的这个著作呢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那个女主角朱丽叶、哦、也曾住在这个圆形剧场旁边的一个小教堂 就很会编故事就对了、哦、好，那这名诈骗犯呢马洛索呢，他自称自己是这个慈善家还有交响乐团的指挥、哦、他有多重身份，那他就说服了当地的政府、哦、让这座假古迹顺利的登上了这个获得欧盟补助的官方旅游的这个、官网、哦、这样子，然后呢也借此、哦、向各国的游客呢收取高昂的参观费用。虽然说呢他把这个古迹好像包装得很精美哦，但是呢从2016年开始他的一个说法呢就受到外界很大的质疑，所以呢意大利呢就派这个相关单位、哦、考古学家来介入调查。

就这一调查下去不得了了，他们发现呢，这位号称什么千年的古罗马遗址哦，竟然是用玻璃纤维、纸浆、粉刷水泥，还有这个石膏像等等哦，现在的一些材料，就是现代呢才取得的这些材料哦，拼凑而成的哦。那呢，他们去鉴定说这些建材的年份哦，全部呢都指向是2000年以后，西元2000年以后，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古迹。根本就不是什么古迹。后来呢，调查人员呢还进一步的调阅卫星影像啊、哦、来比对，结果就发现说，哇，卫星影像还可以看到它盖这个假遗迹的过程哦，就发现说那边原来是一片山丘而已，然后它还整地，然后后来呢就这样凭空的盖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假古迹哦，这个算是很大的一个赝品。其实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历史学家就说哈，因为他前面不是编说这个什么凯撒啦跟这个埃及艳后都来过嘛，后来又说莎士比亚当中的这个女主角朱丽叶住过等等哈，那历史学家就说他这个编的故事哈，那个年份根本是对不上的，年份是对不上的，因为他不是号称说这个圆形剧场哈是在西元393年建成的吗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足足呢比他那个时候呢编的这些什么古罗马凯撒哈、哦、他们这些人生活的时间呢晚了近400年哈、哦、那些人呢在400年前活着，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古迹，怎么会来过呢，是不是哈、哦、所以哈、哦、他们就这个戳破了他的谎言。而且呢他后来编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说朱丽叶呢也在这个地方哈、哦、那后来发现说不是，那个朱丽叶她住的地方、哦、是这个维洛纳，并不是这个维琴察这个地方、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人就被逮捕啦，呵呵，这个从事非法建筑、伪造文物还有未经许可新建工程等等的罪名、哦、那判刑了2年4个月，还要罚这个3000欧元、哦、相当于新台币11万元，但只是初步的哦。现在呢这个当地的市政府哦也对他提起了民事诉讼，要跟他求偿呢56万欧元，相当于2200多万的这个新台币、哦、因为呢他不是还收很多很高昂的门票吗、哦、好，那这个当地市政府很生气哦，

0: 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节，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稍早跟大家说的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50公里的地方，50公里地方呢，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后方车流还在回堵当中哦，所以中山高北上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依然不好走。从机场系统呢到到桃园交流道这边哦，先是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那过了这个桃园呢到林口依旧塞车当中，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继续往北的话呢，过了五股交流道呢，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哦，现在看起来呢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可是中山高呢，从这个北上三重开始到台北呢，就几乎定点了，这段时速呢不超过20。南下的部分呢，中山高哦，行车瓶颈点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的话，先是呢降速到40-50，过了内坜之后呢，到这个右师这一段哦，现在整段都塞住了，时速呢不超过40，相当相当的缓慢哦，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旁边的五羊高架呢依然是顺畅好走的，时速呢都有在80-90以上，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这个提醒一下哦，现在杨梅休息站呢大概有70%满的一个状况，它也是一个比较小的休息站哦，所以现在进去的话要车多排队一下咯。好，中山高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50左右。二高的话呢，现在北二高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北上的这个桃竹路段，现在都是相对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是林小培的《娃娃爱天下》。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论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还有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右石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论一号北上36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失车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南下196.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整木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

号北上在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行匝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从土城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4号东向18公里在丰原1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西向靠近神冈路段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另外还有安全帽掉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在人文入口匝道有砂石车故障导致匝道目前无法通行，神道台15线南下 68.3 公里在凤冈路段前有脚踏车跟重机发生事故占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我们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来跟大家讲哦。随着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浪潮哦，台湾呢已经经济火力全开，这是我们有这个 AI 经济哦。那这个呢也引起了欧洲媒体的高度关注。之前呢有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媒体呢就以专题的方式齁、哦、来这个解析台湾的经济。它不仅呢是将这个 AI 和半导体齁、哦、带动台湾的这个荣景齁、哦、形容是成功的故事。而且呢在它的报道当中呢也聚焦在我们今年第二季的 GDP 齁、哦、年增 12.92%, 相当相当的惊人。

这个西班牙的媒体 Monica 2、在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个聚焦台湾第二季 GDP 还有这个欧洲对台湾晶片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报道中指出，台湾第二季的 GDP 年增 12.92%， 将

近13%，那上半年呢累积下来呢有突破13%哦，总共是这个13.72%，创下50年来同期最高纪录。GDP 这么亮眼的表现，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哦，还有服务出口，在第二季呢都增加超过40%，其中电子零组件、资通讯产品是主要成长的引擎。那企业呢也大举投资，不管是在机械啦、科技基础设施，还有半导体设备等等，来因应 AI 的需求。所以呢，对于内需哦，对于这个我们国内内需呢 ，GDP 成长呢就贡献了7%，那对于外部呢，也这个需求呢，也增加了5.93%，所以合计起来就是12.93%啊，显示说整个台湾呢，从 AI 红利哦、啊，到出口扩散，到企业的投资呢，还有引起这个民间的消费哦、啊，整个带动了经济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这个是西班牙媒体、欧洲的媒体报道哦，他们当然就会回过头呢，来看看他们国内或者欧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状哈、哦。那他们也发现说，这样子等于说欧洲呢都非常的依赖我们台湾所生产的这个晶片，短期之内呢难以找到替代方案啊、哦，难以找到替代方案。那像是说哦，这个欧洲啊，他们这个一些汽车工业啊、精密机械哈、哦，还有资料中心等等哦，都会需要我们的一个晶片供应。但是呢，这个报道当中也指出哦，一旦说台海出现了这个军事升级哈、哦，这样子，甚至是商业封锁的话，那这个欧洲呢，这晶片供应哦，就会遭到很大的一个算是影响。这篇报道也指出了，除了受到这个台海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影响之外哦，另外呢他针对说台湾呢台美关系哦，他认为说也是影响这个晶片啊、生产出口哦，乃至于台湾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呢川普政府的关税产业政策，以及呢他会要求说半导体哦要先优先供应美国，然后到美国去布局哈。他认为说这个都会影响到欧洲的一个半导体的供应，还有欧洲他们也是要建他们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生产啊，还有这个生产线啊，这供应链的部分哦，那都会受到这个美国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报道就指出说，台湾现在有这个 AI 经济，但是呢要关注的呢是这个跟这个中国还有美国之间的这些关系哦，那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个半导体这个晶片的一个供应。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

0: 学，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林小培的心动。现在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60.2 公里的地方啊，到这个57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埔顶二隧道一直到埔顶一隧道啊，现在呢沿线的内侧车道呢都在进行这个花木的修剪啊。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60.2 到57公里之间，就从埔顶二隧道一直到埔顶一哦，要特别留意了，内侧车道在进行花木的修剪，请大家小心。

职工人员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另外呢，同样也是在国道三号，也是在北上，从72到42公里之间，从72到42公里之间，也涵盖了刚才这些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哦。这边是从高原到。

另外呢，台十五线台五十五线西滨公路哦，在南下的68.3公里，这在凤冈之前哦，凤鼻隧道这里，在凤鼻隧道这里也有一起这个重机跟脚踏车的事故哦，有人受伤了。那现在是移到路肩了哦，但是呢，这边因为靠近隧道哈、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68.3公里哦，在凤鼻隧道这个地方，脚踏车跟重机的事故，那现在在路肩。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跟大家讲台风的讯息哦。白海豚台风呢离开之后哦，但是引进了南海这边呢大范围的这个西南风，同步呢也将南海与热带海域的这个温暖的水汽哦一路夹带到我们台湾咯哦。所以呢今天中南部地区哦就会直接呢来迎接这些迎风面的水汽哦，这些水汽。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台东县发布了大雨特报，也就是说南部地区哦，今天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携带雨具。那在大量水汽哦，跟我们地形的一个这个加持效应之下哦，所以中南部哦，这个降雨哦，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一波降雨呢预估会持续到下礼拜天哦，也是到16号礼拜天哦。那也不是说呢礼拜天过完之后天气就放晴咯，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观察哦，这个8月17号开始，就下周一开始哦，附近呢有低压带呢会靠近我们，所以呢到时候哦整体的大气环境恐怕是变得比现在更加的不稳定，更加的不稳定哦。所以呢现在看到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的热带系统方面哦，也就是在我们这附近的太平洋海面上，除了远离的白海豚之外哦，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昌宏皮鹿台风。不过这两个台风呢目前看起来对我们是比较没有影响的哦。要观察的是后续呢有一个这个第18号台风，还有呢第17号台风南卡哦，那呢看他们之后的一个路径哦，会不会呢往东偏移到我们这边来。

大家除了平时呢就要做好防台准备之外，也可以锁定我们警广呢各节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半点新闻都会来为大家送上这个台风的最新讯息哦，这个台风的动态，那我们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我们来听玛丽亚凯莉的这首 With You， 陪伴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并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记者李义纯报道。
4: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5: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4: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源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

0: 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3: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2: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哈，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哦，在中立转接道之前，中间车道上面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总共是三部车的事故，就在这个五羊高架。

0: 驾南下哦，中立转接道之前在中线车道上面，所以呢这边也造成后方车流有点影响哦。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好，我们看到呢事故点哦是在这个中立转接道之前，那呢现在大概过了机场系统之后，速度呢大约是放慢到这个60左右。那不过呢这个是在高架上面，那看到呢在中山高上面哦还是比较塞的，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现在时速呢大概只有20到50左右、哦、所以呢高架段虽然有这个事故、哦、但是呢高架段的这个行车速度还是比中山高平面来的快一些、哦、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五羊高架呢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呢依然是落在南下的这个杨梅出口这个地方，也就是要接这个中山高，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从这个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哦，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尾段哦，现在时速呢大约是介于20到50左右。那另外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下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两段呢大概的时速都不超过40，那北上的五羊高架就全线顺畅了，一直要到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继续北上哦，时速才会放慢到这个20-30。北二高哦，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国道三号来讲呢，这个桃竹路段哦，就只有莺歌系统到大溪双向，大概是这个60-70的车速，其他呢都有在80-90以上的车速。另外呢，宝山休息站现在看起来也是有70%满哦，要进去的时候呢，要稍微排队一下下了。那二高呢上面的这个车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哦，是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这些路段呢时速大约是40-50左右，走走停停的，要请发挥耐心了。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0000-123。我们来听今天的英语的单元，英语你我他。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2: Taipei
4: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4: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方巨琴 Christina.
8: 大家好，我是江梦彤 Myrtle.
9: 我是吴达林 Maria.
4: 哎 ，Myrtle， 你今天这件上衣好好看哦！你在哪买的？我也想要去买一件呢。
8: Don't be a copycat。
4: 嗯，好吧，各位朋友 ，copycat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现在我们来听今天的对话。What are you going to eat?
8: Chicken.
4: Don't be a copycat. I'm having chicken. You order something different.
8: All right, all right. I'll have steak then.
4: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有中文翻译的对话。
8: What are you going to eat?
9: 你要吃什么
8: ？Chicken.
9: 鸡肉。
8: Don't be a copycat.
9: 别那么爱学人呐、
8: 啊。I'm having chicken.
9: 我已经点鸡肉了。
8: You order something different.
9: 你改点别的。
8: All right, all right.
9: 好啦，好啦。
8: I'll have steak then.
9: 那么我要牛排吧。
4: 我们看到今天这段对话，他一开始问 What are you going to eat? Eat, E-A-T, 当然就是吃了，你要吃点什么？哎，张老师，你看看 Where are they? 他们在哪儿啊？
8: 我想应该是在个餐厅吧 In a restaurant. Restaurant, R-E-S-T-A-U-R-A-N-T.
4: 没错，一定是在 restaurant 里面。那你觉得这是一段Waiter 跟 customer 服务生跟顾客之间的对话吗？
8: 不像吧。
4: 对呀、啊、如果是 waiter 在问的话他应该要怎么问呢、啊、吴老师
9: Are you ready to order now? 或者说 May I take your order?
4: 没错服务生要问的话应该是用 order 这个

0: 词 Are you ready to order now? 你要点菜了吗 May I take your order? 那当然显然这两个人是个朋友彼此在问说 What are you going to eat? 他的回答是 chicken chicken 本来是鸡 C-H-I-C-K-E-N 但是呢这里当指的是鸡肉哎，对了一般我们在餐厅哈、啊，常常点的肉类有哪些啊 Marlo
1: 哦，无非是鸡鸭鱼肉之类的鸡呢我们叫 chicken 那鸭呢当然就是 duck D-U-C-K 鱼呢就是 fish F-I-S-H肉呢一般在西餐厅的话通常是 beef 牛肉比较多 beef B-E-E-F 那牛肉呢尤其是 steak S-T-E-A-K 牛排是更平常的了那我们中国人呢喜欢吃猪肉我们一般就是用 pork P-O-R-K、
0: 哦、非常的清楚了那他点的是鸡肉 chicken Don't be a copycat 咦刚刚讲了 copycatC-O-P-Y-C-A-T 这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先从 copy 这个字讲起好了 copy C-O-P-Y 它是复制模仿拷贝的意思拷贝就是从 copy 这个音来的那么我们如果加上一个机器 machine copy machine 是什么机器呢
1: 当然是影印机了
2: 对呀、啊、那么如果再加上一个 right 在 copy 的后面 copyright right 是权利 copyright 是什么意思呢
1: 我想应该是著作权啦版权啦
2: 嗯，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字是 copycat copycat 加上一个 cat cat 猫在后面可是在英文里面呢就变成模仿别人的做事或者是表现的人模仿别人做事或表现的人
0: 哦，所以 don't be a copycat 就是你不要那么爱模仿我 don't be a copycat那当然你也可以加一个 such 在前面 Don't be such a copycat 更加强语气了诶这个句子其实我们可以学一学哦比如说哎呀你别当傻瓜了别那么笨呐、啊、这又怎么说
1: 哦傻瓜是 fool F-O-O-L 我们就可以说 Don't be such a fool
0: Don't be such a fool 那如果说像小 baby 一样在那边哭呢哎呀不要那么幼稚不要那么爱闹了
1: Don't be a baby.
0: Don't be a baby. Don't be such a baby. 该很好用，对不对？那他说 ，Don't be a copycat. 你不要学我了。I'm having chicken. 我已经点了鸡肉了。You order something different. 刚刚 Maria 已经特别讲了 ，order 用在他的句子当中。Are you ready to order now? Waiter 服务生在问呢、啊，你准备要点餐了吗？所以这地方 you order something different 这个 order 是指点菜点餐的意思像比如说今天我去一家餐厅我点了一杯咖啡 I ordered a coffee 但是 waiter 送来的时候送错了他送了一杯可乐来那我就可以说 this is not my order 所以 order 当作点菜点餐诶那 Myrtle 如果在法国餐厅里面你知道怎么点菜吗这句话要怎么说呢
1: 哦，点菜当然也该用 order 这个字啊所以我会说 Do you know how to order in a French restaurant? A French restaurant 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 French 的拼法 F-R-E-N-C-H
0: F-R-E-N-C-H 注意哦它的拼法跟法国那个字有点不一样 Do you know how to order in a French restaurant? You order something different 你点一点其他不同的东西中文叫不同的东西英文怎么叫 something different
1: 哦，那就是因为 something 的关系各位朋友 something S-O-M-E-T-H-I-N-G 它是一个复合字所以像 something或者是 nothing, N-O-T-H-I-N-G, 或者是 anything, A-N-Y-T-H-I-N-G. 他们碰到形容词的话要记住形容词放在这个字的后面来修饰它。
0: 哦所以我们再试点点不同的东西吧就可以说 Let's order something different this time. 那如果我坐在你的车上我说哎你这车怎么叽叽嘎嘎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那这句话该怎么说呢
1: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car.
0: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car. 那一听叫你点别的东西了，所以他的回答就说 ，All right, all right, 好吧 ，I'll have steak then. Steak， 刚刚 Myrtle 老师也特别提喽 ，S-T-E-A-K 要念 steak 是指牛排 ，then T-H-E-N 是那么我就点牛排好喽。
3: Highlight.

0: the day。
1: 今天 highlight of the day 当然就是指 copycat。那 Maria， 你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在什么状况下我们会用到这个片语呢？
2: 记得小时候啊，我的妹妹老是爱学我，我穿什么她就穿什么，我要爸爸妈妈给我买什么，她也要什么。所以呢，我就常常问他说 Why do you always do the same things I do? 你怎么老是跟我做一样的事情呢？ You are just a copycat.
1: Yeah, you are just a copycat. 那江老师也给我们个例子吧。
3: 好啊，有一次我看到两个学生在吵架，原来是一个懒惰的学生抄对方的习题，对方就跟他讲说 Don't be such a copycat. My answers are not always right. 你不要老抄我的嘛，我的答案不一定都对哦。
1: Yeah, 不要老是学人家抄人家的东西。 Don't be such a copycat. 我今天好生气，因为我看到 Monica 戴了一副跟我一模一样的太阳眼镜，她一定是学我的，真受不了她，她就是一个 copycat。 那这句话我就可以说 I can't stand her. I can't stand her. Stand, S-T-A-N-D, 忍受的意思。 I can't stand her. She's such a copycat.She's such a copycat. 我们复习一下，有三种状况哦。第一种就是老有人学你，那你说你怎么老要学我呢？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2: You're just a copycat.
1: You're just a copycat. 那抄袭别人作业的人，我们可以跟他讲说你不要抄袭我的作业。
3: Don't be such a copycat.
1: Don't be such a copycat. 如果别人跟我买一样的东西，跟我都撞衫啦，一样的眼镜等等，我就会说 You're such a copycat.或者可以说 Don't be such a copycat. 好的，我们现在再听一次今天的对话。 What are you going to eat?
3: Chicken.
1: Don't be a copycat. I'm having chicken. You order something different.
3: Alright, I'll have steak then.
1: 我是方俊晴，
3: 我是江梦彤，
2: 我是吴达林，
1: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听完了英语单元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啊，56公里地方，也就是中立转接道之前，中间车道上面有小货车跟两部车的事故哦，还没有接到排除。刚在这个英语单元之前呢，就跟大家说哦，那现在呢，这个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就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的地方，中立转接道前哦，在中间车道上面有三部车的事故哦，所以现在看到哦，这个五羊高架受到事故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高架段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从这个机场系统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哦，也变得非常的不好走，大概时速呢不超过40，那你说旁边的中山高有好一点吗？看起来也没有太好。这中山高南下哈，就从桃园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就跟这个五羊高架哦，涵盖了从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一哈，之间呢也大概都是20到50左右的车速哈，所以呢这一段哦，就是不管是走这个中山高平面，又或是走旁边的五羊高架哈，车速都快不起来。那大概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五羊高架才会疏解。那中山高的话呢，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先是提升速度到40-50，要整个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哦，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才能够恢复这个80-90以上的一个车速。那五羊高架呢，再来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哦，这边呢也都是时速不超过40。

外省道台六十六线，台六十六线哦，往西的方向，现在看到从平镇三到平镇二之间，平镇三到平镇二之间哦，现在塞车了，时速只有二三十，只有二三十。但这边呢，我们并没有接到什么通报哈、哦，不知道是单纯的车多，还是说如果你有看到是事故啊，或是抛锚车的话，你可以再拨打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来提醒我。我们也可以告诉其他的用路人。好，时间来到9:54，我们来听这首是911的《边缘人》。

我们看到刚刚跟大家提醒的这起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呢，这起三部车的事故在南下56公里的地方中立转接到这里这起事故呢已经造成了五羊高架现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几乎定点了时速呢不到20这个五羊高架南下从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这个时速呢都不到20，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在南下56公里的地方这个中线车道上面呢有小货车跟两部车的事故这个呢还需要点时间才能排除。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30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在这个五股转

接到之前啊，五谷转接到之前，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哦，有一包米掉落。那这个米哈，好像已经被车子碾过去了，所以呢就散落了一地哈。这是在中山高南下30公里的地方，五谷转接到之前就要留意外侧还有外侧路肩。

0: 好，时间已经来到9:59了。今天早班机即将要来准备降落了，非常谢谢大家在空中的陪伴哦。那我们呢，也是持续送上了好听的音乐，还有一些很实用的生活资讯讯息，包含了这个礼拜四哦，北部地区呢要进入了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哦。那这个呢，都一直在提醒大家。好，那这个明天呢，这个早上7:00，我们在空中继续相会了。待会儿是。10:00，欢迎继续锁定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会，拜拜。
1: 现在时间早上10:00，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01.5 公里，过了彰化路段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金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中壢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南下44.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57.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

0: 持较大间隔距离。
1: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今天轻松上场节目。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好，不过从今天开始，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不稳定啊。那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今天中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要留意是局部会有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啊。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刚接货到说 201.5 公里，这是刚过彰化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所以大家经过要小心，原本有造成这里车多的情况，那目前看起来这边车多的情形啊，慢慢的有比较疏解一些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啊，在过了大雅系统之后，这边有车多，速度缓慢，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有一些排队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啊，大概来到了大安溪桥大概155公里附近啊，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滩浮区。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造桥地磅站这里南北双向的内侧都有占用施工，不过目前还好哦，只是车流稍微大，还不至于拥塞。那国一南下部分则是在湖口服务区靠近竹北，目前还是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应该说是双向哦，大概来到乌日交流道这里，国道三号在双向的乌日交流道双向内侧目前都有工程进行，所以是封闭的状况，不过目前导致南下路段出现了车多回堵情形哦，这个回堵可能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所以也麻烦朋友国三南下过快关接近乌日，这边会塞车，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6.8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鹿港之后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的状况，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一下，地点在台61线北上176.8 公里过鹿港之后的中间车道，这应该是内外侧车道之间啊，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那另外在台中市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这边有施工工程进行，后方车流目前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兴路慢车道也慢车道的外侧也有工程，还有在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广福路往黎明路来到环中路口有工程，中科路往文兴路来到河南路前外侧施工，而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至于在丰原

园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啊，这是过了慈龙街之后，这边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好，这些施工目前都还好，没有塞车情况，但有路况，欢迎大家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留下。

哇，这个人声真的合得非常非常漂亮啊。他们叫做欧开合唱团，由我们主宰。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6.8 公里，过鹿港之后中间车道是有台皮散落，然后国一南下 201.5 公里，过彰化中间车道的掉落没有接获到后续，可能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车多地点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是在北上哦。现在路网图显示好像在北上大概快接近应该是中沙大桥附近，现在有车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哦。好，那另外呢，在北上原本过大系统的车多以及大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目前大上看起来都疏解消化了。国一北上来到大安西桥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泰安福区。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竹北的地方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国三的部分在南下，因为来到乌日这里内侧施工，后方有一点车多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蔡志豪，台湾山林富裕协会的执行长。那我的人生哲学是做一个快乐的人。那怎么样才会有快乐呢？哈佛心理学系他们特别针对了快乐呢，做了很重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做有兴趣的事，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做有意义的事。那有兴趣跟有意义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内心有很深层的快乐。其中呢，有意义其实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利他的内涵。那我们必须尽可能把自己照顾好之后能够去帮助别人，除了说我们可以把人照顾好之后，也可以呢尽力的去照顾其他的生命芸芸的众生。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准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山林的富裕，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爱，然后来滋养这些大地，然后让我们的生态呢能够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台湾的美丽山河能够恢复自然的面貌。那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好好听话。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这边封闭外侧施工，流量开始有受到一些影响了。那刚刚有提到说北上好像过中沙大桥这边车多哦，好，刚看了一下，是因为在225公里附近哦，这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哦，车流稍微大，不过看起来慢慢的好像大家也比较疏解了哦，比较适应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车多情况好像慢慢疏解消化。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则是从泰安服务区过后就开始塞车了，这是因为在大安西桥155公里指标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两公里左右，沿途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那么造桥地磅站这里南北双向内侧的施工目前都还好哦，没有塞车状况。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目前车流稍微大，也持续的在疏解消化。那国三南下则是受到了在乌日交流道这里20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影响，那现在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大概一到两公里左右，持续速度慢的。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6.8 公里，这是过了鹿港之后内外侧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 0001 23等下。

0: 门捕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1: 美国跟伊朗持续有卡在霍姆兹海峡重启的问题，而国际油价则是劲扬，那么重新点燃了市场对于通膨还有联准会升息的忧虑。美国股市在礼拜一的时候呢震荡收低，而台北股市呢则在今天以小跌开出哦。那么开盘的时候小跌了 44.86 点，那么在台积电、联发科这些全职类股疲软的影响之下，指数早盘跌幅扩大，一度呢下跌 274.98 点，来到了 44,653.78 点啊。那至于目前整个大盘的行情部分呢，目前是下跌的情况，那目前下跌234点，指数来到 44,694 点，成交金额是4512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 4.86 点，指数来到 386.75 点，成交金额是1067亿。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啊，日股今天是没有开盘的啊。那么韩国股价则是上涨了63点，指数来到 6363.63 点。那么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33点，指数来到2590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5点，指数来到395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2: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0: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2: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2: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2: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2: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1: 等你哦，来欣赏周杰伦的歌《鞋子特大号》。
3: 哎，巨炮，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4: 卓别林哦，
3: 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好，你穿几号呢？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斗南地磅站，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然后北上来到了大安溪桥，155公里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泰安福区。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则是过了湖口福区到竹北，目前车流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流量稍微有点增加的趋势了。那至于在国六的部分呢？对不起，是国三的部分哦。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大概接近乌日交流道207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大概回堵差不多1公里左右哦。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头份出口前，朋友说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6.8公里过鹿港，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来送上桥右侧运球瓜酸亚灰。那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气象之后，我们要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双方律师7月16号已进行协商，但无结果。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若再无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3: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4: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3: 是啊，没有。
4: 确不确定？
3: 确定。
2: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基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呈毒品反应，过程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6: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7: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5: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若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中，高比例课程都在院内完成。记者尤柔淳报道。
8: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清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

0: 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职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1: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0: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上午大致上来讲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桃园北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新北市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33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6度之间，特别是在台东地区会容易出现焚风发生，各地没有在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气象风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台中、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此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嘉义至屏东的沿海、中半部沿海，在早晨期间，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活动的话，请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5: 好，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的轻松上场。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部分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部分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因为外侧施工，所以有点车多。然后北上呢，则是在大安溪桥上哈、大概156公里、55公里这附近，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也回堵到泰安福区。那国道一号的南下。 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目前车流大，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哦，现在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车流也开始有点增加的趋势。那此外在国三的部分南下，因为受到乌日交流到这里20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另外国一南下头份出口前中间

0: 监测到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形，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至于台东市区方面，广福路往黎明路来到环中路口，瓦斯管线施工目前已经是撤除了，已经撤除。好，所以这边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来通报警广斗虾哦。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副大队长你好。
4: 哎，季主持人你好。
0: 好，来，这个今天呢，副座来到节目现场，当然有很多我们这个交通的工作要跟大家做报告嘛，哈。好，所以大概有哪一些呢？
4: 主要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部分有，就是在防治交通事故的部分，还有毒驾跟酒驾的部分，还有这主要是这两个重点的工作。
0: 是，好，那我们就从这个交通的事故防治这个部分开始来谈起哈。好，目前我们交通大队大概在交通事故防治这个部分，我们的重点会摆在哪里呢？
4: 主持人好。那因为交通事故的防治哈，主要我们台中市哈幅员比较广大哈，也是全台湾的第二大都哈。那道路的形态也比较多元哦，加上通勤、通学还有观光的车流交织哈，交通环境比较复杂哈，所以我们交通事故的防治一直是我们的重要的工作哈。啊，一直以来我们台中市的交通事故也都居高不下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一直要我们的重点工作哦。那依交通部最新的统计哦，今年到一到五月哦，本市的交通事故哦，跟去年来比较哦，是有减少784人，下降2.1%左右啊。但是哦，交通事故的就一到五月的那个数据哦，还达到36000人左右哦，就是。死伤的部分，所以是还蛮高的哦。那我们大队主要从那个宣导、工程跟执法三个面向来推动哦。在宣导方面，那针对那个高龄者、还有行人、还有机车骑士、还有年轻的驾驶跟大型车的不同族群，来透过校园、社区跟公司行号，还有网络社群，还有通讯这个媒体哦，来加强路口的安全。防御驾驶跟毒酒驾的防治，还有大型车的那个视野死角的来宣导哦。那工程方面哦，针对重大事故跟事故较频繁的路口跟路段哦，来分析事故的形态跟肇事的原因，并配合道路权责机关哦办理会勘，来检视耗资的实项、标志标线、照明跟道路的配置的部分，那适时的来提出。改善的建议哦，向权责机关来提出改善的建议哦。在执法方面哦，那依据事故的热点时段跟噪音哦，针对闯红灯、酒毒驾、还有严重超速、逆向行驶、还有未依规定转弯跟车辆不停让行人等高风险的违规哦，来规划精准来执法。
0: 好，所以大致上就是从这三方面哦来着手。好，那有关我们交通安全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值得大家关注，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4: 是的，那近期我们比较持续关注的就是行人跟高龄者的安全部分，还有机车跟大型车事故的部分哦，这都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议题哈。
0: 是，
4: 那首先我们在行人安全方面哈，今年一到五月哈，交通部公布的数据哈，本市的行人交通事故是死亡10人，跟去年23人比较哈，减少13人。那当然这有那个数据有很明显的下降哈，也表示我们在行人安全这一方面也有继续在努力哈。那其中高龄者的部分10人里面就占7人哦，所以高龄的行人通行安全也是防治的重点哦。那进一步统计本市的高龄交通事故的部分哦，今年1到5月造成的53

0: 四人死亡，4877人受伤，跟去年同期死亡增加8人，受伤也增加316人。所以高龄者这个事故的防治也是我们一个防治的重点。
1: 是
0: 啊，因为高龄者可能因为视力、听力跟反应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下降，无论在步行、穿越道路或者驾车方面，都可能面临较高的交通事故风险。所以也因此提醒高龄者在步行时一定要遵守号志，行走行人穿越道，那夜间跟清晨外出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可穿着较明亮的衣物。那在驾驶汽机车的时候，应遵守速限跟号志，行经无号志的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并避免在疲劳、身体不适或服药后精神状况不佳的时候来驾车。这个部分特别提醒我们的高龄者的驾驶朋友。
1: 是，好。
0: 那另外在大型车事故的防治部分，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因为这牵涉到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部分。
1: 对，
0: 那今年1到5月本市大型车涉入事故的造成13人死亡，679人受伤，跟去年同期死亡减少2人，受伤减少38人。虽然人数都有下降，但因为大型车因为车体较大，具有视野死角跟内轮差，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伤亡。所以特别提醒大型车的驾驶朋友，在起步跟转弯跟变换车道前，务必再次确认车辆周边的状况。那机车其实也一定要跟大型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因为我们机车事故的比例占得蛮高的，尤其如果跟大型车内并行的时候，很容易发生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
1: 是，
0: 所以机车其实一定要避免长时间并行，跟大型车并行或者进入车头车侧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范围，来避免发生那个大型车的交通事故，因为大型车交通事故一般发生都比较严重。
1: 是，
0: 这边特别提醒我们的大型车的驾驶朋友跟机车骑士。
1: 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最近大概酒驾跟毒驾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议题嘛，所以有关毒驾跟酒驾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如何来防治，如何来取缔来执行呢？副座。
0: 好，是的。在酒驾的部分，酒驾跟毒驾的勤务规划部分，勤务规划方面，警察局会依据警政署规定的内容，每月会持续来规划署班，也就是警政署署班的2次，还有局班的3次的酒驾跟毒驾的专案进入，并采同日不同时段的方式规划来同步来执行。并强化深夜时段的执法频率。结合一般的巡逻、守望跟交通稽查的勤务，采多点部署跟全面拦截的方式，来执行，提高来建警力及执法的密度，看能不能有效来防治酒毒驾的一些那个情形。在毒驾方面，内政部警政署在有修正一个取缔疑似私用毒品后驾车的作业程序。那警察局从去年，也就是114年的11月20日起，就全面使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取缔毒驾的案件，来提升现场的查缉效率。那今年1到7月，台中市即举发了毒驾1449件，跟去年同期471件相较，增加978件。增幅达到207.64%，那执法数据大幅成长，那一般会认为说，哎呀，那我们毒驾会怎么会增加那么多？
1: 对啊，
0: 其实是因为主要是因为使用唾筛毒品快筛试剂的那个因素，
1: 也
0: 即使可以检验，即使来逮捕，对比以往需等待2周以上的尿液报告，才能确认毒驾是

0: 实，所以警方在查缉的精准度跟收证效率大幅提升。
1: 嗯，
0: 哦，所以不是因为本市的毒驾的情况哦，
1: 是，
0: 哎，比恶化的因素造成哦，因为是因为这个使用毒品，嗯、这个使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
1: 嗯，
0: 好、哦，所以导致我们的成效大幅提升。
1: 是，好，所以这个是从数据上面看嘛，哈、哦，所以大家看到就觉得，哎、欸，吓了一大跳，怎么增加这么多？哈、哦，其实不是，可能以前有，但是因为以前都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确认嘛，哈、哦，啊，现在是短时间我们就可以确认这样子。
0: 是是，因为立即我们立即用毒品快筛哈、嗯哦，就可以，如果它呈现阳性的话，就可以立即来逮捕移送。那个移送侦办哦，
1: 是
0: 啊，以前要经过嗯采验，采验尿液之后，要至少两周以上，才有可能才能确认他毒驾的事实哦。所以以前会就比较在毒驾的部分就比较困难，
1: 是。
0: 所以今年会为什么数据会大升的原因是在这边。
1: 对啊，不过我们刚副座也特别有试一下有谈到说，其实我们还是会在做确认，除了毒品快筛试剂之外，其实我们还是会做验尿嘛，对不对？
0: 对对，还是会做验尿的那个动作。
1: 对啊，所以就是再 double check 一下，就确定哎，真的是两个都数据都显示，的确就是那是毒驾，
0: 而且
1: 但是副座也特别提到说，那个人车就分离，所以我们车子就马上扣起来。
0: 对、哦、对，车子这就毒驾车马上要扣。
1: 嗯，
0: 哎、欸，后来，人就不给他开车了。
1: 对，
0: 哦，啊，车至少要扣牌两年。
1: 对，
0: 哦，啊，要扣车，扣牌。
1: 对啊，哈、哦，你要想车子，你如果一个礼拜、一个月不开，车子大概都坏掉了。那你那个两年没有办法开车，那车子大概都真的不行了。
0: 是、
1: 哦、
0: 所以毒驾跟酒驾一样哦，都要扣牌两年哦。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嗯，一定千万不要毒酒驾哦，这个都是比较危险哦，所以还是要
1: 尽量。对啊，而且损失很大哦，
0: 是是，
1: 那个车子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几百万的车，两年不开就判期
0: 啊，
1: 所以这都隐含着成本在里面哦。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请副座再来说明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来到大安溪桥，大概156到15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到台安服务区。那国一南下部分，目前车流越来越大哦，这个地点是在过了这个湖口之后，然后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后方流量上稍微受影响。国三的部分南下则是在乌日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好，就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议题跟大家来做分享哦。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哇，这个毒酒驾哦，因为我们在严格取缔，然后再将我们又有这个唾液快筛世界情况之下，哇，整个数据哦就明显的这个提升哦，就整个这个数据好像感觉很多。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利器的关系哦，所以才有办法哦，这个及时的做一些有关毒驾方面一些防治哦。那有关在我们这个毒驾跟酒驾的宣导部分，有没有什么副作要提醒大家的呢？我们怎么做？
0: 嘿，那先提酒驾的部分哦。那当然酒驾我们一直持续有在做一些强化酒驾防治宣导跟源头的管理的这个部分哦。那因为在强化宣导的时候，为了提醒民众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鼓励喝酒后哦善用酒后代驾的服务哦，警察局也有制作酒后代驾安全回家的文宣哦。除了提供台中市酒后代驾的服务业者的联络资讯之外，并纳入近期酒驾相关的法令及罚则修正的重点，都针对酒驾的部分都有罚则加重，来持续来多元来宣导。那针对酒驾向上持续溯源这个部分，那会基我们警察局会要求各单位积极来查访饮酒场所跟相关的业者，对未善尽劝阻酒后驾车的责任的业者，结合市府相关的主管机关运用地

0: 三方谨慎的概念，督促 KTV 餐厅啊等场所的业者落实酒后驾车的防治社会责任，从饮酒的源头来强化预防作为，降低酒后驾车的发生几率。那在强化毒驾的宣导跟跨局处防治这个方面，因为毒驾行为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跟食用毒品后驾车可能导致判断力、注意力还有反应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幻觉、精神恍惚等情况，进而影响车辆的操控跟道路行车安全，对其他用路人造成很严重的重大危害。所以因此警察局也搭配公布累犯的名单，跟采分龄分众分群的方式来规划毒驾防治的宣导内容，并持续来结合市府的交通局、新闻局、卫生局等跨局处的资源，来透过多元管道来深化毒驾的危害跟法律责任宣导，并持续来加强新兴毒品的辨识跟毒驾的危害宣导，来提升民众对毒品的种类、使用风险跟驾车的危害的认知，来落实毒驾零容忍跟违法必严办之执法立场。
1: 好，所以这个是在毒驾跟这个酒驾的一个防治宣导部分哦。可是我们其实在执行这些毒酒驾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需要有其他单位的一些横向的配合嘛，要友军单位的配合跟合作，那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做呢？
0: 在这个执法跟司法合作的方面哦，警察局跟台中地检署哦，有共同研拟一个叫毒驾八大预防性拘押要件，来强化毒驾案件查缉跟司法侦办的衔接。那预防性拘押的率现在目前达到70%，来展现毒驾案件从行政执法跟刑事侦办至司法处置的整合防治成效。那目前毒驾取缔的重点需落实在唾液毒品快筛跟依法移送刑法案件，并透过执法跟宣导双轨并进来强化民众不碰毒品、不毒驾的法治跟安全意识。
1: 是，好，这个我可不可以请教副座一下，这边提到说预防性羁押率达到七成，是指说我们只要移送其实都会被羁押，大概有七成，十个里面有七个会被成功羁押的意思吗？
0: 是的，只要符合的八大预防性拘押的要件。
1: 好，
0: 这八大预防性拘押的要件只要符合的话，大概有70%会成功被拘押羁押。
1: 是，好，也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司法单位这边台中地检署其实是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机制跟默契这样子嘛，
0: 是的。
1: OK， 好，那最后副座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强调？
0: 最后在这边特别呼吁喝酒后可以利用代驾、计程车或大众运输来返家，切勿抱持侥幸心态，食用毒品后更不得驾车上路，也最好也不是最好，就不要食用毒品了。
1: 是，
0: 不是说食用后不得驾车上路，就也不要食用毒品，这特别呼吁。只要每位用路人能够做到不抢快、不分心、不酒驾、不毒驾，并在路上多一分注意，就能共同来减少交通事故，那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副大队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斗南地磅站呢，因为在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则是在大安溪桥大概156到15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将近到台安福区。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湖口过后到了竹北间歇性拥塞，特别在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流量稍微有受影响。国三的部分是南下接近乌日交流道大概206-20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所以施工路段的地方车流稍微大一些，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好， 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待会我们在云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有路树倒塌，先前在南下 56.7 公里内坜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 6.7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很多砂石。另外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袖布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

0: 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妈就会用台语说着吃够才会秋丢，在她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地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妈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좋아하지 밖에 없니 来自于严永能所演唱的歌曲《青春甘酸甜》。九点十分哦，收听的节目是第二点钟的紧张九点，我是桂谦。好，目前在台61线北上朋友说，在西滨这里右转要上香山交流道的地方，这边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目前在路网图显示依旧几个路段还是持续有工程进行造成的车多，包含在国一北上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呢，这边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流量大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了。那北上哦，过了中沙大桥之后，大概225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原本车流还好，但现在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哦，目前整个 CCTV 这个路段有车多，速度慢下来了，所以也麻烦朋友过了中沙大桥北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内侧目前工程已经开始造成后方有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在大安西桥大概156到155公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快到了泰安服务区的地方目前沿途呢车流还是相当大，速度呢还是相当缓慢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湖口到竹北依旧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国一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稍微比较大，速度呢稍微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国三南下部分，则是在国三南下的乌日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也导致后方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这边还是不有一点走走停停的情况。那台中市区方面哦，蛮多工程持续进行的，分别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然后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靠近太原路口外侧有管线汰换施工，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兴路慢车道外侧是排水沟施工，那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哦。那另外在中科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这两个施工呢就都是污水截流管的一个施工工程。那此外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是人行道的施工，再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过了慈龙街之后，自来水管线施工呢必须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所以目前还好哦，现在是没有塞车状况，但大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好，来送上是宋念宇小雨的新作品哦，这首歌叫做《以为你还在》。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

0: 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地点呢大概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大，速度还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些。好，不过看起来好像车流搭上渐渐的恢复顺畅。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地点是北上过了中沙大桥大概225公里附近，这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速度有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好，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请您提高警觉啊，提高警觉，特别注意前方车况，车速会有骤降的情形，还是要提醒您及早的减速因应。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啊，这个是在大安西桥这里啊，大概155公里附近啊，那就在大安西桥上，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麻烦您在过了泰安服务区接近大安西桥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啊，大概接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不过一点点而已啊，南下的部分呢，大概湖口过后一路到了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特别在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则是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哦，这个车多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方面也是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好，那补充一个，在国道三号南下，在乌日交流道这里207公里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持续有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哦。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下哦。

来自 Utah 所演唱的歌曲 Dreams Never Sleep， 11:28。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过斗南地磅站外侧施工还是持续的啊，但是车多情况比较疏解消化一些。那国一北上过了这个中沙大桥之后，大概22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在施工点的地方哈，就是施工起点的地方，这里车速会有骤降急速的情形，要请大家特别小心。那国一北上则是在大安西桥大概156-15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后方现在还是有一些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国一北上靠近竹北车多，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因为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来到乌日交流道这里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南下内侧封闭而已，北上内侧同样都封闭，也就等于乌日交流道南北双向内侧都是封闭进行施工的。那北上车流还好，但南下就有点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们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好，待会儿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30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苏澳警分局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选择在宜兰市热闹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新型毒品伊托米酯。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5名犯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3: 趴下！来呀！趴下！来，求我！趴下！
2: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5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4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4: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呼吁，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昨日晚间10点左右，台东市根生路与开封街口发生机车与救护车碰撞事故，详细事故发生原因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卢清明表示，经了解，一名年约20岁的李姓男子沿根生路东向西直行，与王姓男子驾驶救护车沿开封街北向南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
5: 警方过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交通疏导，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经了解，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王姓驾驶救护车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造成李男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厘清调查中。
1: 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听到救护车警号时，尚未进入路口者应减速暂停，保持路口净空，不得抢快通行。已进入路口者应小心驶离到不妨害救护车行进的地点。另外，救护车在路口减速或停煞是为了确认左右来车安全，切勿误以为是要让你先过而抢快造成危险。台东警分局再次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注意号志及周边车况，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或警车时，应依规定立即避让，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积极连结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由花莲县政府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主导的2026花莲农业成果论坛一连2天举行，期待借由国际交流探索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花莲新未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这项论坛以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为核心主轴，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国际师资、政策领袖、深科技跟 AI 健康专家、生命科学生态系推动者、创投跟企业永续领袖以及健康福祉创业家齐聚花莲，共同分享国际经验跟实务洞见。花莲县长徐正卫致辞表示，期待借此促进花莲农业朝向深科技发展，并跟世界接轨。
7: 农业如何去结合我们的医药，结合出我们的

0: 学员，让更多的产业能够投入，能够更加的往深科技以及我们的生态系来注入。
1: 是贺论坛首日以建构 AI 健康与生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并聚焦发展生科技创新生态系的基础建设进行座谈。11号论坛第二天延伸到福祉经济 ESG 健康与福祉创业家旅程以及生命科学真实世界验证等议题，期待推动花莲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新未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10:36，原本开盘下跌的台北股市现在逆势上扬了。那目前呢，台北股市上涨了161点，指数来到45090点，成交金额是6293亿。上柜市场下跌1.66点，指数来到389.95点，成交金额是1381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股今天休市哦，那其他则是跌多涨少。那韩国股价呢是上涨了56.91点，指数来到6356.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36点，指数来到2580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5点，指数来到3962.0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8: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7: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8: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7: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8: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7: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8: 这个可能要哈。
7: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8: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7: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8: 什么？那怎么行呢？
7: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9: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啊、哦！好，先跟朋友说明一下，有一个事故哦，地点在国一南下大雅入口匝道，有一部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原本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不过刚刚已经暂时的把它移至到路旁来哈，至少有勉勉强强一个车道，好像可以让车子可以上得去了啊、哦。原本这边有很多排队的车阵呢，那现在已经疏解。

也下滑了，因为可以开始进入这个大雅入口上到国道一号往南哦，所以没有问题了。好，但是请朋友们经过这个大货车翻覆的车辆都还停在这里哦，好，所以还是要后续会有拖掉处理的状况，所以朋友们经过这里还是要提高警觉了。那目前还有车多路段呢，现在大概就剩下这个在国一北上接近竹北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哦。那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乌日交流道那一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大概就这几个地方还有车多而已，其他原本车多的情况看起来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哦。好，所以朋友们其他地方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当然有任何之前所遗漏的哦，我们没有提供的，都麻烦朋友再随时做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了。来送上郭中佑，刚才曹雅文合唱的歌曲《简单的爱》。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马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就让我魂牵梦萦。

0: 灵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2: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正在处理哦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我从 CCTV 即时影像当中看起来，这边呢偶尔还是会有做一些短暂的管制，比方说像现在就管制住了，就没有办法上去，所以这里要上去哦，可能都要再等候一下下哦。所以麻烦朋友如果赶时间看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上去哦。那目前呢，这边是有平面道路有受到一些影响，有一点车多的情况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行车多注意小心了。在国一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因为在拖掉翻覆的大货车，所以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入口匝道一个行车状况。朋友们如果怕在这边遇到塞车，就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那目前中部地区的国道上面的车多情况，大致上都渐渐恢复顺畅好走了哦。那目前就剩下国一北上靠近竹北，以及在南下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国三南下靠近乌日这里内侧施工后方也有一点点车多。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来送上王杰所演唱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

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好，你也忘了青春吗？这个是我的青春，不晓得是不是你的青春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南下部分呢，在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流状况，速度依旧比较缓慢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看起来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就连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乌日这里内侧施工，目前看起来这个施工好像一点没快掉啊。所以施工还在施工还在，但是已经不太掐了没有堵车了，施工还在哦，所以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在国道一号这个事故依旧在拖掉处理，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这边，因为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偶尔还是会有点暂时封闭进行拖掉处理的状况哦。好，目前呢从这个 CCTV 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这个事故目前依旧还是在拖掉处理当中，但是还是可以上得去哦，还是可以上得去，但是就是要留意一下这个配合整个拖掉的一个情况哦，偶尔可能会有点封闭这个入口

匝道的状况。那目前事故车辆还没有完全的脱掉，目前还是倾倒的，还没有扶正，可能需要扶正来进行脱掉，所以都还需要一段时间哦。这边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朋友们到这里，麻烦您还是要务必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了。好，那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哦，来送上是苏永康所演唱的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0: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27.5 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5号南下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 3.8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还有部分内外侧车道正在清理砂石当中。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有钱，偶尔不免也会羡慕一下有钱人，但有钱会让我们比较幸福吗？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善用金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有钱，但金钱和幸福的关系可能不如想象来的密切。对于一些基本生活需求，如饮食、安全、医疗，无法满足的人来说，金钱或许比较能够带来幸福。一旦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金钱所能增加的幸福就相当有限。像是乐透得主，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感到强烈的幸福，很快的就会回到过去的幸福水准了。事实上，钱的多寡跟幸福没有绝对的关系，有钱不一定会更幸福，关键在于怎么花钱。我们可以拿钱来购买物品，例如名牌包、最新的手机，也可以用来购买体验，例如一趟旅行、一场音乐会。会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体验，而不是物品。物品都是一时的，我们很快的会适应它的存在，而体验却是永久的幸福记忆，也成为我们内心的正向资源，未来再次回味的时候也会是幸福的。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学会善用金钱可以带来更多幸福感受，邀请您一起来善用金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Wolf Alice 所演唱的歌曲 Hammon Song，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现在过斗南地磅站外侧施工，现在还是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有点慢哦。然后呢国一北上203公里就刚过了花坛站备道，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车多起来，速度很慢哦。好，如果朋友知道后续的情况，麻烦再回报一下。那再来就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竹北车多，南下也是接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比较大。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这边哦，就平面道路刚上来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这边有一部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这个因为大货车翻覆的关系哦，这个要帮他扶正再拖掉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这段时间经过南下大雅入口的朋友都要提高警觉哦，小心来通过了。

0: 未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1: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斗南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有点走走停停。那北上来到203公里哦，就过了花坛战备道，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地方车速也骤降下来哈，会有点慢哦。所以这边如果朋友知道后续，麻烦再提供。那另外国一北上靠近竹北以及南下靠近竹北的地方，分别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就刚从平面道路上到这个匝道的地方，这边有一部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都还在拖吊处理当中。不过还可以通行哈，朋友们经过要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好，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大都会日本强投千贺晃大呢，目前角色被定位在后援啊。那他今天担任守护神，在九局下关门，也夺下了大联盟生涯首次的救援成功。那千贺晃大呢，是在有救援点的情况下上场，那后援一局没有失分，飙两 K， 封锁了勇士队的打线，帮助球队8-5拿下胜利。而今天在做客蓝鸟主场的红袜队呢，纵使已经拿下14连胜的王牌葛雷缴出优质先发，但是打线呢被对手给压制，还是无语问天啊。最后球队是以1-2饮恨吞败，最近已经来到3连败了。而2026贝比鲁斯联盟 U16 世界青棒锦标赛，台湾青棒代表队呢预赛第三战对上菲律宾，而台湾小将投打全面发挥，最后13-0提前在五局结束比赛。那么第四场预赛将跟美国俄亥俄河谷区冠军队来交手，台湾青棒代表队将争取分组第一，直接晋级前八强。而 U12 亚洲少棒锦标赛开打哦，中华队在预赛第一战23-1大胜香港，那么全队搬出了15支安打，担任第四棒的张宇琦3支安打都是长打，包括了1支3垒安打、2支2垒安打，贡献有5分打点。而彭宇瑞呢，则是有2支2垒安打，狂扫6分打点。那中华队开门红，预计今天晚上6:30将碰上南韩队。再来桌球消息，通过资格赛考验的国泰女将简彤娟呢，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单第一轮只花了15分钟就以直落3收拾46岁的葡萄牙直板老将傅玉，写下对战2连胜，而今年第二度挺进到大满贯赛女单32强，下轮将遇到中国头号种子王曼玉跟埃及女将梅谢夫的胜方。而世界排名39 18岁小将叶怡田呢，第一轮对上世界排名13的日本第一枭桥本反乃香呢，再度陷入苦战，最后7-11 7-11 8-11啊，直落3吞败，那依旧没有办法从桥本手上抢下一局。而女双方面呢，世界排名16的国泰组合李玉尊跟简彤娟第一轮是11-9 11-8 7-11 11-7击败拿外卡参赛的瑞典组合卡尔伯格跟伯兰格的组合，那么16强赛将对决世界排名18的中国组合王艺迪跟陈毅啊。

0: 那另外一名国泰女将李玉尊呢，则是在今天的女单第一轮克服局数1-2落后，第四局的神暂停奏效，最终呢连拿两局，以3-2逆转世界排名62的17岁南韩天才少女刘瑞琳。那么今年首度闯进到大满贯赛的女单32强，下一轮将遇到19岁的中国新秀谭宇轩，而她的世界排名25名哦。第一轮是以3-2扳倒世界排名17的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再来是排球消息，台湾女子排球队呢，在2026世界 U17 女子排球锦标赛以25-10、25-17、25-9直落三击败阿尔及利亚，那么收下小组赛的第二胜，也成功提前拿下16强的晋级门票。而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呢，依旧在外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国一的北上203公里过花坛战备道，这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那国一南下目前就是在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还可以通行哦。不过现场有一些这个处理人员在现场，麻烦大家依循这个现场人员指挥来通行哦。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好，我们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哈，就希望可以不断的把这样的观念可以带给更多人，大家有这个意识，遇到的时候知道说诶，这可能是诈骗，提高警觉一下。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呢，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外侧施工，这边还是有车多。那先前北上203公里、就过了花坛战备道之后的车多情况现在疏解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竹北的车多也慢慢疏解下化了所以目前中部地区的路况大上来讲渐渐都恢复顺畅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还是要请您注意，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因为大型车然后又翻覆光是要把它扶正然后拖掉，这个要花很多时间。那现场呢还是有一些管制啦，但是可以通行偶尔会管制一下，所以要从南下大雅入口上来的朋友可能要多加小心留意一下好，那如果说您怕这边偶尔会遇到可能耽误到您的行程，那最好就是改由其他

的入口匝道来上，避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入口这边来上哦。好，那节目最后呢，就送上茄子蛋所演唱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景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的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清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2: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益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永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公务员遵循，也建议企业参考相关做法，以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与商务资讯安全防护。记者游淑燕报道。
3: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4: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3: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持续进行，为强化国家数位韧性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量能，资通电军指挥部首度动员上百位民间资安专家与全台同步报到投入数位国土防卫战，顶尖战力直接部署至能源、交通、电信等战略要地，展开网络渗透测试与攻防演练，透过军民协力全面检测弱点，反制网络攻击，以实兵验证后值国家战时的数位防卫韧性。台铁公司与星光三月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全面启动仪式，宣布将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与商业业态调整，期盼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O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6: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徐春英涉反渗透法等罪，一审判刑七年。陆南偷渡搭橡皮艇直闯台北港，遭海巡署羁押。

0: 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1: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厂区举办100吨级、300吨级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除了见证两艘新船下水，也为调查船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记者黄一豪报道。
3: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4: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3: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4: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3: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6: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5: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7: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1/3的同学都有用。教育部里面5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5: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经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会兑及诈贷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徐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徐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徐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会兑

0: 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徐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2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承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跟进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记者吕明宗报道。
0: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黎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2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0: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依托咪酯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依托咪酯、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6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依托咪酯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依托咪酯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6大队第5队队长黄昭宇说，
4: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依托咪酯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带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3: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1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获，另1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拘提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修报道。
5: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1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6: 本人局自今年6月底至7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4名外籍车手，其中3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1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5: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

0: 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稍早在23.3公里环北前内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为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的 QR Code 或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连结，即可线上查看财政照片。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采证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晚间接获通报，超商店员发现一名邱姓女子要购买大量游戏点数，而且神情异样，立刻扫描警方的无声报案 QR code。 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警员郑方金、黄于兴接获讯息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处理。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女子在 LINE 认识一名自称要与她结婚的男子，对方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购买游戏点数协助解冻。经员警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后，女子才惊觉受骗并取消购买。
4: 警方呼吁网络交友陷阱多，凡涉及账户冻结、代购点数或只是汇款等关键字，都是典型的诈骗招数，如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六龟区一家筹备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获窃嫌，并成功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7: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赵鑫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嫌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

0: 本局举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贤，前往屏东垦丁取回遭窃赃证物。
1: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路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一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孙姓邮差前年四月行经彰化分园彰南路一段，其中一棵黄花风铃木突然倒塌，当场压死执勤中的孙姓邮差，母亲提起国家赔偿、求偿丧葬费等共321万多元。一审法官认为邮差送信奉与无阻，不能将听后因素归咎于受害者，判公路局赔偿146万多元。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案发当天风雨不大，就高龄丧子精神抚慰金求偿200万元部分，一审判赔100万元，高分院认为应再给付30万元。
4: 该路树倒塌，因而压死被害人，应该是根基未稳固定着在土地，且被告事先没有及时加固或移除，当天适逢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3: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路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前施作，却疏于防范。全案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邮差母亲不得上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净化选风，屏东地检署制作守护家乡的一票，检察长给将乡亲的一封信，寄给屏东县辖区内443位村里长，呼吁年底选务务必拒绝贿选，防堵幽灵人口，防治境外势力与非法招待，严禁选举赌盘。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表示，依照历年来资料统计，屏东的贿选案件以现金贿选为最多，还有的就是招待庄脚出游，幽灵人口也不少。因此这封信内容特别提醒，如果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免费或低价招待选民旅游，借此影响投票意愿，其中招揽出资者可能触犯投票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
6: 拿钱的买票卖票，走路工的名义，或者招待旅游的名义有来去做实质上面的贿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事实上还是逃不过侦办，逃不过地检署的法眼。
5: 信函上也附上检举贿选 QR code， 鼓励乡亲及时扫码检举不法。屏东地检署强调，历年来核发的检举贿选奖金已经累计达新台币8202万多元，其中侦办111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刑事案件而获得法院判决有罪确定，总共有169件。希望乡亲跟村里长能够与地检署持续携手，共同维护公平、公正、干净与安全的选举环境。经广记者宋。屏东报道。
2: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17人，这次也是云林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报道。
7: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8: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售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7: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9: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7: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至30岁族群，

0: 近年患者有增加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及小儿科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整合诊疗模式，守护基隆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结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结合跨科医师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2: 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
1: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圆锥角膜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最终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加强高风险族群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获得治疗。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2026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当中保回金奖。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4: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3: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妈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342.5公里高科且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

月十一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二哦，今天呢周二呢八月十一号，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哦。那今天呢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偏多，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嘉义以南地区跟台东山区整天不定时都有局部的短阵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其他地区上午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阵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呢有局部大雨。雨发生，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另外温度方面呢，南部哦高温大概是32到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32到36度，尤其台东呢可能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上都是比较闷热的，尤其呢是台湾哦，就是比较湿热哦，就潮湿，然后再加上闷热呢，可能真的哦，这时候待在户外就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了。好，那虽然说是湿热，但是呢身体还是有可能会缺乏水分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且喝水这件事情啊，不是只是说呢你渴了才喝，好，可以呢就是想到的时候就喝两口，慢慢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就说哦真的很渴然后狂灌水，其实也不太好哦。好，那另外呢今天呢是西南风整体偏强，桃园到台中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那适逢年度的大潮呢，在西南部沿海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沿海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在涨潮期间呢水位都偏高，也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会比较不容易，可能会出现局部的淹水现象，也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的一些地区来逗留哦。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台风的动态，这个呢是在这个今年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哦，每次讲昌宏感觉就很像什么我家巷口的小吃店的名字这种感觉。好，那这个昌宏台风呢是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位于东京的东北东方3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今天跟明天两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所以要前往日本或者是说呢要从日本返台的朋友们请多加留意航班跟天气的资讯。另外呢今年第16号轻度台风叫做皮鹿，还有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目前对台湾的天气呢是没有影响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的，就是呢，今天的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西半部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在今天宜兰跟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则是普通等级。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啊，这里呢是在国一路段呢1968及时路网图有施工情形，国道一号的南向117.6到118.9公里哦，这里呢是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北向118.6到117.8哦，这其实呢就是两起就是南北双向差不多的路段呢，都各有一起施工维护正在进行，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留意。以及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啊，这里呢是在国三路段南向的59.6公里，大溪前路段有出现路面的坑洞哎，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8公里关西前，同样是有路面坑洞的状况。另外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则是国道三号施工情形，国三北上的60.2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埔顶二隧道一直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内侧一线车道呢，这里有花木修剪的作业。另外，这是在台61线快速道路哦，北上的45.6公里，这是过永安路段跨了内外线车道之间，说有大轮胎掉落，目前呢是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这个状况呢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留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

线0800-00123，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咯。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好，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非，显化法则。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

0: 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听多点。最近呢，大家应该也都觉得哇，天气非常的炎热。刚刚呢，才在跟大家提醒说要记得多补水，对不对？好，那台湾呢，至少因为就是处在呢这个一年四季其实都不会说到太冷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热的时候真的是很热，所以大家应该基本上呢都是有冷气的这个依赖，冷气为生啦，真的呢是有必要开哦，不然真的身体会受不了。但是呢，欧洲很多的国家今年度呢，就真的有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环境的变迁啊，然后气候变迁带来的一个影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因为这几近年啦，近年呢，其实欧洲在气候变迁的一个压力之下呢，真的是有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对他们生活的一个冲击。这些冲击不这个像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冲击，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是说真的热到都不想出门啊，或者说在家里可能因为欧洲也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习惯要装冷气的，所以也不是说像我们就躲在家里吹冷气啊或者怎么样就可以解决，没有办法他们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这个之前的气候形态他们不需要为此来去装冷气，就可能热就热那几天那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凉爽的。但是现在发现已经不是这样了，这个气候变迁其实已经不是就是说未来再慢慢去考虑的问题，它已经是现况了。那今年夏天的热浪呢已经改变热到让他们改变了生活形态然后呢要去面临很多的冲击。那这些包含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生活日常的一些改变之外，还有带来经济损失，甚至呢是打击观光业，并且加剧呢欧洲南部炎热地区的食品通货膨胀。那路透社报道今年夏天创纪录的高温和干旱呢，是打乱了欧洲的发电、货运跟工位系统。那欧洲呢，今年可能正在面临历年来呢最严峻的野火肆虐。那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西班牙的野火哇，真的呢是烧到这个面积非常的大。那另外根据经济学家跟学者的估算呢，这些是已经让欧洲的经济蒙受数以千亿计欧元的损失，而且呢，这可能还只是开端。未来气候相关的成本呢，攀升步调会比气温升高更加的快。而且欧洲气候变化的速度其实是更胜于其他任何州。好，那造成的损失呢，已经加重欧洲国家财政的压力，引发通膨升温，重塑旅游业版图，以及迫使呢欧盟重新考虑发电和货物运输的方式。好，那比如说热浪啊、干旱、野火在同一个地区发生，这真的是蛮棘手的。而且随着6月和7月呢，欧洲的气温是写下历史新高，所以这个损失可能也会创下历史新高。甚至流经欧洲好几个国家的莱茵河跟多瑙河这一些重要的货运枢纽，因为水位过低导致航运严重受限，超过6座核电厂因为冷却困难停机或是降载，农作物的预期收成也下修，特别是玉米和葵花籽这些比较晚采收的作物，光是七月呢就已经损失6%到7%。那甚至呢，高温不仅影响生产力，更是夺走很多的生命。德国呢，今年度已经通报超过10,000人因为高温丧生。好，那扑灭野火啊、限电啊这些紧急应变的措施，也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预算压力。好，那这个南欧的部分呢，则是因为这个热嘛，然后再加上其实像刚刚讲到，不是说那个所有地方的冷气都是标配所以大家呢可能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要去避暑嘛，就不想去更热的地方啦，所以这个旅游业的收入其实也是锐减那农损情况恶化以及人口加速外移都是现在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有经济学家表示说，你能想象在摄氏45度的高温之下，观光客在意大利南部或是西班牙旅游吗？所以大家可能都会纷纷改变大家的一个旅游习惯所以南欧呢，未来这个南欧呢之前是吸引很多不分季节都会到访的游客，但随着游客在夏季往北部区域移动呢，那南欧的观光客就会减少，其实对旅宿业呢也会造成打击。 好，那后续呢就是高温对国家的一些紧急状况之

下的一些财政的支出，那其实也会造成一些预算的压力哦。所以这是目前呢这个欧盟哦，还有欧洲国家正在面临的气候变迁可能会带来比大家预想当中呢更多的影响哦，这是目前急需来去做了解哦，还有呢急需来去做后续评估因应的事件哦，只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呢一个气候哦，居然后面牵扯的范围是这么广，包含呢有这个农损啊，甚至呢是有一些这个预算的部分呐、啊，甚至呢是有经济方面的冲击哦，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了。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余佩珍。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来自温岚，非常肉力四射、活力全开的歌声，热浪，好，这个夏天里的热浪，舞池里的太阳，感觉呢已经准备好要在舞池里面大放光彩了。大家是属于呢，哦，这个气中的场合，就是愿意呢这个来展现自己这个非常厉害的舞技的嘛？哦，像我自己应该就是属于呢，就是躲在角落偷偷观察的类型哦。但是每次都觉得，哎，有些人呢真的哦，就是很有自信啊，然后很大方的哦，就是来展现自己呢，非常的棒哦，就是看了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厉害哦，好开心，然后或者说哎，这个好漂亮哦，而且呢那种穿搭啊，或者说那种自信啊，在整个搭配起来呢，哦，就是整个舞池里面呢最闪耀的那一颗星星哦。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一点半我们也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三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三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6%。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8.6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

0: 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1: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信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新市区昨天晚间传出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新市区十号晚间发生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一度导致台铁善化道新市间列车经过平交道降速用25公里行驶。善化分局交通分队长施光哲说，
4: 在新市区中正路与仁爱街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平交道前护栏水泥柱，驾驶受伤送医，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并迅速于晚间8点排除事故车辆，恢复交通，未影响交通班次。详细肇事责任尚在厘清当中。
3: 事故车辆车头毁损几乎撞烂，车身横卡在平交道上，连安全气囊都爆开。晚间8点25事故处理完毕，慢行解除恢复了正常。善化分局呼吁驾驶车辆行经交叉路口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以测行车安全。京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影响，昨天晚间基隆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梁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庙口夜市爱四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两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梁视察后要求增加到4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因应
6: 极端气候。现在对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爱四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5: 谢国梁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市府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

0: 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欢迎在景广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就是更新会诊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那么呢在国道部分哦，现在国道交通状况其实呢还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太过拥塞的路段。好，那呢这里哦是在国道一号还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分别是在国一南向 117.6 到 118.9 公里。好，这里呢是过头份跟头前路段有施工维护，另外呢国一北上的 118.6 到 117.8 公里哦，也是呢在北上路段有施工的情形。接着是在国道一号，这里是南向148到149公里，这是三义前路段呢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哦，这个情形也是在提醒大家多加小心注意。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国道三号，这是在国三南向57到62公里过莺歌系统路段有移动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 60.2到57公里大溪，过了大溪过后呢这里施工维护的情形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再来一起关心到的是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施工封闭在进行，那现场呢会协助将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哦、那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施工，这段期间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还有呢台61线排除的好消息，北上的 45.6 公里，这是过永安跨内外线车道之间呢掉落的大轮胎，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感谢北分局非常迅速的协助处理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墨玉、曾伟忠、秋坎秋的未来。

首先来到下午1:44，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哦，一起呢来关心哦，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资讯。好，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非常文艺哦，如果你喜欢呢逛展的话呢，一定呢会非常的喜欢。如果呢你喜欢哦，就是艺术的话，好，赶快来分享这个资讯了。那这个呢是新竹市的铁道艺术村，即日起呢有推出两档非常精彩的展览，是以驻村为核心概念，就是邀请呢艺术家来这个地方驻村进行创作哦。那这次的主题呢是驻村的痕迹、身体、物件与记忆。好，那是立泽国际偶戏艺术村的驻村艺术家展，还有铁道艺术村这个去年度驻村艺术家罗彦泽的个展哦。那两档展览呢都回顾艺术家在时间跟空间之中的创作脉络。好，那这个新竹市的铁道艺术村其实也是市府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跟交流的基地。好，那这个驻村的痕迹、身体、物件与记忆呢，由同为驻村基地的立泽国际偶戏艺术村来去做策划。好，那他们是有回望了从106年开始累积将近10年的驻村交流跟创作的历程。好，在偶戏的艺术当中呢，物件从来不只是物件，而是呢透过身体的一些操演想象力跟人

人的存在，它可以成为一具身体、一段记忆，甚至呢是一位述说故事的生命体。所以这次展览呢，有这个偶戏偶啊、物件啊、摄影、录像、手稿跟演出的记录。好，那把这个历届的驻村艺术家探索跟转变来带入哦，以视觉艺术为主的铁道艺术村，好，非常特别的一个跨域的对话。其实呢，我觉得比如说像是布袋戏哦，也是一种偶戏，对不对？那让我想到我之前是在国中的还是国小的时候，好像是国小的时候哦，误打误撞呢，就是老师问说，要不要参加这个偶戏的比赛这样子。我其实那时候也是稀里糊涂，搞不清楚说偶戏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去了。然后后来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于这个全国的小学哦来举办的一个偶戏的比赛这样子，然后就会有舞台啊，然后呢，这个同学们就会躲在那个台后，然后呢去操纵那个偶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偶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很阳春，但是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蛮可爱的，就是是用袜子做的。那我记得那个主题是什么，好像就是蛇，然后呢他到处要找脚的故事，就是好像别人都有脚，他为什么没有脚，然后呢就到处我去问说你的脚怎么样，然后到处在装脚的一个故事。好，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啊，其实这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我印象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好，然后呢因为就是蛇嘛，对不对，然后里面很多的那个蛇的形象，或是各种各式他在路上遇到各式各样的动物的那个形象，然后我们就会用那个袜子去做，然后呢有一些就是手啊伸进那个袜子里面，然后那个最前端还要会讲话嘛，然后手就要配合他去做开合。好，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有客串的小角色，然后还有帮那个偶来去配音这样子。然后后来想想也是觉得还蛮有趣，而且我们那时候好像还闯进了决赛，然后所以还有到外县市去比赛，然后大家就一起坐着游览车很开心的去比赛这样子，然后才知道说原来后台在演偶戏的后台需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偶尔还要帮忙递道具啊，然后什么样的时机点 timing 啊，然后还有放音乐都要非常的准确，然后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舞台表演也非常的特别哦。就是这些偶呢不是说我们本人就站在舞台上去表演，而是呢透过人的意志的延伸就是把它坐在就操作这一些偶上面，操作这些手偶上面，就是觉得还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在8月15号、8月22号跟8月29号下午2点呢有精彩的特别表演活动跟讲座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参与。另外还有同期展出的披头田尾的个展这一位艺术家罗彦泽呢是铁道艺术村去年度的驻村艺术家他的展览呢是以及母亲的故乡披头还有父亲的故乡田尾作为起点，把地名当中的头跟尾呢隐喻成为人生的来处跟去向。好，那呢用非常多不同的一些童年记忆元素的堆叠来去回应这个自身如何被家庭、土地跟日常生活慢慢塑造成为现在的自己。好，那这两场的展览的这个部分呢都是展期到8月底8月30号，地点就是在新竹市的铁道艺术村。那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周一是休馆的，如果呢想去的话千万不要扑空了周一是休馆的，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两档驻村为核心概念的精彩展览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喜恩玩偶。Thank you.

0: 来自于柯有伦的歌声《恋爱演习》。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真正的演习啦。这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在8月13号啊，也就是呢，这个8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拜四，今天呢是11号，然后12、13岁就是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之间来实施北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到时候呢，尽管也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来播放这个演习开始跟结束的提示音。好，那么呢提醒大家要来多来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好，那更多的防空避难讯息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者是消防的防灾一点通 APP， 可以来这个多加的了解一下。那今年呢是首度来去配合进行行动通讯网络受阻演练，所以等那个半个小时，那个半小时当中呢，你的手机如果是使用行动网络的话，会有降速的状况。你可能看影片啊，或是看一些东西，网络可能会打不开哦，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呢是有配合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但如果呢你是连接 WiFi 或者是说那个以太网络，就是有拉线的那种网路线的话呢，是不会受到影响。那手机虽然没有办法正常的来使用网络，但是呢，传简讯还有拨打电话的功能都是正常的，所以大家不会突然失联。好，只是呢有一些可能网络要下载好的东西啊之类的，要提前做一下准备咯。两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
1: 是上幸福的事。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大货车翻覆事故，南下 310.4 公里在安定出口之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云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又是艳阳天，来自于非常清新的女生郭静的歌声。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关心一下哦，这里呢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向的65公里处，这里呢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是有拥塞的状况，以及国道一号的北向 118.6 到 117.8 公里，这里呢是往头份方向有沿途的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北向106公里，这里是新竹系统前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状况。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二号部分，这是在国二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向62到

17公里大溪前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国三北向60.2到57公里呢，这里是过了大溪路段，也是有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这个状况呢也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国道3号的路段，这里呢是国三的，这是南向62到67公里大溪前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南向110.7到111.7公里过了香山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哦。国三北上路段这里则是在60.2到57公里过了大溪，也有沿线的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G-Dragon 权志龙的歌声 Heartbreaker。

时间来到下午的2:1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的就是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1968即时路网图交通状况还是比较良好哦，今天其实拥塞的状况都不多。好，不过呢还是有一些施工情形，像国一南向的137到140公里，这里呢是过了苗栗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再一起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南向150.2公里三义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以及在国一北向106公里，这是过了头份路段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二号这里是东向的8.6公里，这里则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也提醒大家多加小心。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二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呢，这是劳动部哦，有来宣布相关的一个资讯哦，就是呢，有9个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呢，是再以加码延长3个月。好，那预计呢会到10月底。这是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呢，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跟产业复苏的差异，延至10月底再以警戒指标来进行评估。好，那劳动部呢表示哦，其实是在去年的3月24号啊，有公布呢，这个橡胶制品制造业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计算方式是劳工实施减班休息日前一个月哈，到这个3个月的平均月同保薪资，跟实施减班休息后实际协议薪资差额的70%来去做发给跟按月的发给，每人每月最高可以领新台币11500元。好，那这其实呢，就是去年3月24号。工号橡胶制品制造业等等的3个行业哦，自去年3月1号到7月31号办理这个雇佣安定措施，后来又因应美国对等关税、新台币汇率波动，还有进口关税政策调整这些国际情势的变动冲击，从去年8月1号开始扩大适用对象呢，到九个行业。这具体9个行业呢，包含了食品及饰品、制造业、纺织业、橡胶制品制造业。也还有呢，塑胶制品制造业以及金属制品制造业、电力设备及配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还有汽车及其零件制造业，以及其他运输工具及零件制造业，从去年的8月1号到今年1月31号实施补助哦。那今年初宣布呢，办理延长到今年7月，那现在又在公布呢，在继续的往后来去做实施哦。那回到10月底的时候再来看呢，到时候的状况如何？那从去年3月一直累积到今年的7月底呢，这一项补助累积有核发了661家的事业单位，那10010名的劳工，核发的总金额呢是来到大概1亿元。那劳动部呢也是召开雇佣安定措施的咨询会议，好，那在这个会议当中讨论呢，决定9个行业的雇佣安稳措施呢，雇佣安定措施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的10月底为止。好，那现在就表示说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关税还有产能过剩评估还没有公布，有不确定性，另外受影响的产业复苏力道是不一的，那另外配合劳资双方减班休息协议多以3个月为期，所以呢要给予适当的一个缓冲期限，所以到10月底这个截止哦，如果呢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就不会再延长。好，那不过呢后续也会参考呢，比如说失业率啊、劳工进出率啊等等相关的指标来去做后面进一步的措施的订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资讯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曾沛慈，抢先看。

来自于 Joanne 爸爸的歌声《看上我吧》。好 ，Joanne 爸爸的歌其实呢都有还蛮多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色彩哦。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两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喽。音乐声中，我们待会儿见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局七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
2: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3: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2: 局七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是否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

0: 得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四人，其中三人领钱之际当场逮捕，另外一个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具体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一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2: 本人局自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其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四名外籍车手，其中三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四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1: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深夜大马路上有牛只乱入，吓坏了用路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获报，迅速派员将牛只驱离，恢复交通。徐俊秀报道。
1: 就潮州大桥附近的马路上竟然有两头牛相伴夜游，甚至还走到快车道，影响用路人动线。为避免发生意外，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3: 本分局于115年8月9日22:14接获报案，指潮州镇延平路就潮州大桥附近路段有牛只进入车道，影响行车安全。本分局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将牛只驱离并恢复交通。警方同时通知潘姓事主到场处理，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对其致单告发。
1: 由于旧潮州大桥附近有河堤草地，偶尔会有牛只偷溜上桥占据车道散步，后续警方将函转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依动保法裁处，并呼吁饲主善尽管理责任，避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同时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为大家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道路交通的资讯。国道部分出现拥塞路段了，在国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真的蛮多的，时速呢降到60公里以下，并且在这个路段呢是目前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交通情形，应该是单纯车多哦，就是比较难走一点点，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候。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下 117.6 到 118.9 公里，这里呢是在过头份路段哦，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这里的还有哦一个在北上路段哦，北上路段的 118.6 到 117.8 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好，这个路段的有两起，好，总共是有两起的施工。好，那再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了。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开始出现拥塞的路段，这是新竹往竹北，目前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在国三路段的南下117公里，过西滨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掉落，好，这个状况再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来看到的是呢，好，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的施工，好，那有施工封闭，所以车辆呢会协助引导到行驶台15线哦。另外还有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进行封闭施工，时间也是一个长期的施工，这段期间再麻烦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了。好，请放慢车速，依照现场相关的指示来行驶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要来听歌啦，接下来呢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呢这一首歌曲哦，那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哎，Get it all。

时间来到下午2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呢这个交通的路线上面呢有一些规定的改善带大家一起来关心。那这就是光复路一段525巷往新竹科学园区的道路呢，上班尖峰时段这个交通拥塞的情形真的是是比较严重的那所以呢在这边有想尽各种办法希望呢能够让这边的上下班的车程呢能够比较疏解。那所以呢在今天上午开始今天上午7点开始呢来正式实施试办一项新的规定来进行单行的管制措施。好，那其

实这主要就是为了要实施交通顺畅的理念啦，就是来将这个光复路一段的525项进行单行的管制措施。那这个呢是有经过交通改善小组委员取得相关构思之后，再举办地方说明会来听取居民的意见，向地方说明管制的方式、行车动线跟相关的配套措施。那目前市府已经完成相关工程发包啊，透过事前模拟耗制的实质规划，还有行车动线的宣导，并且呢跟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警察局等单位召开多次的协调会议，确保各项准备工作到位。好，在这个今天呢正式来进行试办。好，那这个光复即日起呢，就是光复路一段的525项啊，在每逢平日上午的7点到9点上班的尖峰时段实施单行的管制，往园区方向由原本一个车道呢调整成为2个车道，来提升整体疏解的效率。那原本呢这个介寿一路还有金山街行驶光复路一段525项往市区的车流，请改行驶介寿路接光复路一段。市府也同步在周边路口调整耗制的时制，增加绿灯秒数，来提升地带路线的通行效率。好，那今天是因为第一天试办啦，所以蛮多民众都还在持续熟悉这个管制措施当中，可能会有一点想说，诶，这边哦，这个怎么好像哦，就是之前不知道，突然变成单行的状况哦，所以还蛮多朋友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透过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哦，让更多朋友知道说，诶，现在有这样子新的一个措施上路哦，让大家呢在行车用路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么突然好，或者说影响到自己的行车的一个规划哦。那当然现在是在试行当中啦，所以呢这个交通处哦也有安排人员在重要路口持续观察现场的车流状况，及时搜集交通数据，并且依照实际情形滚动调整耗制秒数，还有交通管制的措施。好，那周边的一些这个共同单位呢也是一起来合作哦，携手改善竹科周边的交通环境。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在实施行经这个实施单行管制的期间，请驾驶人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还有号志的指示来去行驶，并且配合现场的警察以及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提前呢熟悉新的行车动线，避免临时变换车道影响到交通秩序哦。那后续市府呢也会密切来观察哦，这是试营运试办的一个成效，来去做后续的一个检讨精进相关措施。好，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光复路一段525项从今天开始，好，平日的每天啊，平日每天上午的7点到9点会实施单行的管制措施，来确保尖峰时段的车流量能够顺畅哦。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浩森《简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4.2公里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往大雅方向的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182公里过了南屯，在内线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21.6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意。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5: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5: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5: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三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

0: 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好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哦，逐一的做一个场景。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0: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到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 OTP 验证码不提供。
4: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间来到下午3: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是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以及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南向117.6到118.9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头份路段，持续有施工维护。回北向118.6到117.8公里呢，这里北向路段也是有沿线的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新竹往竹北路段，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里呢北上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咯。另外在国道3号北向62.7公里，这里是大溪前，还有过了大溪路段的北向60.2到57公里呢，这里也是有施工的情形。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145.2公里，31到铜锣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这个情形再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播放的歌声，好，来自于 Super Junior 东海跟银赫的歌曲 I Wanna Love You。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1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继续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哦，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有新增的一些交通的状况哦，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国一的路段呢，这是北向新竹往竹北，车速现在越来越慢了，时速只有40出头，以及国一北向57公里，这里呢是过中立转接一，一直到内坜路段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国道3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路段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过香山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国三北向的60.2公里呢，过了大溪路段，这里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二的满分玻璃室

这呢是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哦，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咯。这个是新竹市的新竹市警局第一分局南雅所的警员黄正军哦，是在哦这个晚间担任巡逻勤务，这个担任这个值班勤务的时候，接到了相关的通报，是这个报案人是应该是妈妈啦，那她是称说她的女儿呢，因为跟男友有口角的纠纷，驾驶男友的自小客车外出就不见，而且呢一次是有想不开的状况，所以很担心。那原警呢立即来协助紧急定位跟相关的通报啊，那最后呢是在新竹市的高峰路这边寻获了这个被胁寻人这个女儿，她是独自一人呢在男友的自小客车上面，那因为她情绪不稳，那也不愿意配合警方反锁，那也不愿意呢返回报案人的居住地。好，那后续呢为了她的安全，警方是联系救护人员，然后将她强制送医来这个，并且呢通知家属到场，那还好呢是化解了这一场危机。另外呢，这个是新竹市警局的第一分局树林头所的这个警员林彦华，还有陈正旭是在凌晨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说呢，有一位长辈外出没有回家，家人非常的担心那也找不到人所以报警协寻。两名员警呢，先是调阅了监视器，发现疑似这位长辈的踪迹之后，开始呢在辖内进行寻找。好，后来呢，顺利是在北大路这边发现这一名老人那先行安抚长辈的情绪之后呢，把他带回派出所稍作休息，并且通知家属来到所这个把他带回家呢。这个家属也非常感

谢警方的协助，因为毕竟长辈哦独自在外失联，哦，这个很怕哦，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也很担心。好，那凭自己的力量找不到人，那还好呢，在警方协助之下，哦，非常迅速的就寻获啦。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哦，也是感谢呢这个第一线警员很热心的协助喽。

0: 景广新闻。
1: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规模 7.4 强震，造成上百人罹难，超过1500栋的建筑受损。救援人员以及民众在瓦砾堆中持续搜救行动。总统埃斯普雷亚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2: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焦点转回国内，台股今天开低震荡，一度下跌了276点，随后买盘进场，指数翻红走高，最高为45195点，盘中是高低震荡超过了500点，中场上涨了191点，收在45120点，成交值新台币8690亿元。而台积电跟联发科收红，被动元件族群买气强劲，多档的个股都攻上了涨停。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相关的消费争议之后，已经派员前往这个台北门市了解情况，启动横向通报机制，后续将由台北市的商业处进一步来厘清业者营运还有消费者权益问题。陈伟林的报道。
4: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者

0: 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正说，
1: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0: 后续韩国一江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正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置了交通违规照片查询的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的连结，就可以线上查看这个财政照片。陈一鼎的报道。
3: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4: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3: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采证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

0: 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00，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呢，这是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交通状况，主要呢是集中在北上，不过南下有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现在是车多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143.2公里，这里是往铜锣路段有沿线山路掉落，以及国道一号北向的118.6到117.8公里，还有这个北上的新竹哦，沿途一直到竹北路段车子都好多、哦、车速是低于40，下班车潮开始涌现了。好，通常到一个这个下午3-4点左右的时候呢，车子就开始变多起来，在国一的北上哦路段。另外在国道二号部分呢，是在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国三的北上呢，这里则是在北向62.7公里大溪前路段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可能需要多排一下队。另外在国三北上60.2公里到57公里之间有一起施工维护，那可能呢也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再加上车子比较多，后方大溪沿途到莺歌系统车速现在降到呢60公里以下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资讯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世贤，倒对你的心来啊，甘歌无啊，我的存在，好，就是你的心里呢，还到底还有没有我的存在？哇，有一点长的一首歌名哦。那这个不好意思哦，我自己念这个台语是念的有点 K K 的啦，但是呢，应该可以听得懂他的歌名。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喽。

什么不行。

0: iPhone X， iPhone X， I don't got no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1: Pokedex。

0: like the floor and crawling. Linkin Park crawling. Me balling. You laughing, lolling. Alright, got it.
1: 来自于熊仔吴卓源的歌声 My Bang。 好，那其实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进行的节目单元是青春放送中，跟刚刚这首歌曲有一点关系哦。那大家知道呢，熊仔其实是一位这个嘻哈的歌手，那呢要来告诉大家呢这个分享的这个资讯，就是如果呢大家对于哦这个嘻哈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形式哦很好奇，甚至呢有在自己进行创作的话，或者说唱得非常好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这是新竹县政府教育局打造的青年嘻哈赛事品牌 Mic Check 开麦集战的2026第三届全国嘻哈擂台赛呢，好，现在是开放海选的征件报名咯，即日起一直到9月13号，请记得哦这个要来关注呢这个海选征件报名的时间期限。那这次的总奖金是高达台币180,000元，并且呢会提供专业导师一对一线上指导，冠军还有机会可以拍摄专属的 MV 哦，还有呢非常多的一些资源来陪伴你呢在梦想的路上越走越朝向自己的方向前进。热烈的号召全台热爱饶舌创作的青年朋友哦，不要呢把你的好作品呢留给你自己欣赏，好，要来呢让大家一起来品味，用节奏点燃热情哦。好，那其实呢新竹县也是拥有全台最年轻的人口结构跟蓬勃的青年音乐能量，所以特别呢来举办这样子的赛事，好，来让青年朋友们呢能够来把握哦，来更多的抓紧机会。好，那今年的赛事全面升级成为结合竞赛培力作品孵化全方位的青年嘻哈平台，为了要给予年轻创作者最实质的陪伴，赛事呢首度有推出线上大师门诊的培育机制，让所有顺利晋级决赛的选手呢都能够获得专业导师一对一的线上指导，针对词曲架构啊跟舞台演绎进行精准的点评，协助选手在决赛前能够完成作品的一个这个优化哦。那今年呢更重磅加码全额资助单人跟团体赛冠军拍摄专属的 MV， 好，会透过呢高质感的影像制作，并且呢拓展了数位曝光，让这个大家哦大幅提升被看见跟被听见的机会。海选期间也同步启动短影音共创的社群活动，鼓励大家透过社群交流音乐理念，展现嘻哈文化很多元的样貌。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单人跟团体赛的冠军都可以来拍摄 MV， 对不对？确实哦，这一次呢有规划不同的赛道，就是单人跟团体。那单人组冠军呢可以获得新台币35,000元，团体组冠军呢则是有50,000元的奖金。

好，那这一次呢，为了鼓励更多青少年跨出勇敢的第一步来去表达展现自己，还特别设立了专属18岁以下创作者的未来之声的奖哦奖项，好，期待呢能够挖掘更多的潜力新星。好，那这一次的决赛评审阵容也是备受瞩目哦，邀请到呢兼具创作跟教学经验的饶舌 OG 老莫，还有呢哦这个实力派的饶舌歌手弹头，好，那组成呢这个黄金的评审团哦，把这个从 flow 的技巧、歌词深度、创作完整度啊、现场感染力啊等等多元的维度进行专业的评选。好，那海选呢是到9月13号截止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具体的这个结果哈，海选的结果则是在10月20号哦，在赛事官方网站上面公布，会录取单人赛12名跟团体赛8组来进行决赛。那在12月5号下午3点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远东百货的竹北店哦，户外1楼广场来展开呢最终的决赛哦。好，活动更多的相关资讯或是报名的一些内容，欢迎呢来搜寻哦，这个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好，还有赛事的官方网站来洽询喽。有更多的这个活动资讯哦，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多多的了解一下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吕士轩跟坏特哦，吕士轩也是在地的这个新竹在地的饶舌歌手哈，哦，Lead My Life。

0: 的歌声 Lead My Life， 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啦。好，现场的海伦也到节目现场中咯。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刚刚呢分享了就是这个坏特还有吕士轩合作的歌声。那其实吕士轩也是在地的这个嘻哈歌手，我刚刚也分享就是呢新竹县现在针对青少年也是呢有这个嘻哈的一个赛事品牌哦。
1: 好，每年他们好像好几年，因为我们就有个青年事务科嘛，
0: 是，
1: 然后还有教育局，
0: 是。
1: 好，那其实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新竹县干拉卡农业的感觉哈，但事实上我们的这个年龄层来讲算是很年轻，然后我们办了好几年的这些所谓的嘻哈的舞蹈啦，或者是歌唱，
0: 这届第三届，
1: 对，
0: 对，也有那个舞蹈的赛事，
1: 很多人参加而且是全国的，
0: 对 对， 对，
1: 好，这个武林高手都会来，然后大家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新竹县有时候也是有点很 young 的感觉，非常年轻，跳舞很厉害。因为其实他这些人不是做这些人，就是说得奖的人，通常他们的老师也都互相是竞争对手。
0: 是真的，
1: 这是比武的感觉，很不错。欢迎大家来参加了。
0: 是哦，而且这样子一个这个歌唱类型，其实嘻哈也还蛮不容易的。有时候那个要快嘴或是那个 flow 要对上，其实也没有很容易。
1: 是
0: 哦，这样子的音乐形式，然后包含像这一次很多也是会有一些歌词曲的创作啊之类的，很多都是很新的一些尝试哦，所以呢现在正在海选哦，正在开启报名当中，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咯。好，那么呢再来我们就继续一起看一下路况的部分。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速还是落在40到50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南下89公里呢，这边是有新增一起散路的状况，这是在竹林前，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待会儿呢海伦也会继续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咯。
1: 好，
0: 明天见，拜拜。这是我的氧气，等待解开封。
2: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3: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2: 守夜人，
3: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加速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63.5 公里，顶金系统前有钢索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 357.4 公里，南子前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 29.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 14.3 公里过了万丹，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个大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4:40，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来到了8月11号星期二。好，待会呢我们会有空中监理所的单元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整理一下我们这个四点过后的路况。目前呢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只有在国道3号南下 49.7 三鹰路段这边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桃园新竹这个路况都还算是蛮顺畅的。中山高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段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在40公里以下。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西滨的话呢，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目前也是车多的。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

0: 好，4:09，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好，今天为大家来说明还有宣导的呢，是有关于汽车车窗及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使用指引的宣导。好，那我们的主讲人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李建平科长，在我们的节目现场。科长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其实呢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呢就加强来宣导，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清楚。好，那没关系，我们一样快问快答。首先请科长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订定汽车隔热纸使用指引呢？
1: 好，我们一般的民众的车子啊大多有贴隔热纸的情况。那它的目的当然很简单，比如说像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它的目的就是隔热啊，或是隔离紫外线，主要是这些原因。
0: 是，
1: 但是呢，透光率太低的隔热纸啊，它就会影响我们驾驶人的视线，
0: 是，
1: 所以有可能就会造成行车的安全。
0: 嗯，
1: 所以呢，公路主管机关在经过综合评估之后，包含我们国家的气候条件、道路环境，还有我们国人用车的习惯。还有当然还有价格的可负担性哦，隔热纸是需要另外付钱的，所以就订定这个汽车隔热纸的使用指引。
0: 好，那我们这个相关的规范和指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新车的部分是从115年2月28日开始实施强制纳管，
0: 是
1: 从今年的2月28号开始。
0: 那
1: 至于使用中的车辆，就是在2月28号以前使用中的车辆，如果他有更换隔热纸的需求，那我们还是建议车主可以选择符合规范的产品。
0: 好，那讲到了这个新车，那新车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说我现在跟别人买的是使用中的车辆，所谓的更加买二手车或中古车，那也要适用相关的新规定吗？
1: 好，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115年2月28日开始在台湾第一次领牌的车子，这个就是我们所定义所谓的新车。那民众如果购买使用中的车辆，那当然就不在所谓在台湾第一次领牌的这个规定，就不适用新的规定。
0: 是，
1: 但是如同前面我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啦，如果车主这些使用中的车辆有更换隔热纸的需求，我们还是建议选择符合规范的产品。
0: 是，好，那隔热纸的重点就是刚才讲到的透光率。好，透光率、透过率有规范是什么呢？
1: 好，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一般的车辆，我们的前挡风玻璃它要求的透光率是70%以上。那前侧窗就是驾驶人的左侧啊，还有副驾驶座的右侧，就叫所谓的前侧窗，它的隔热纸的透光率要40%以上。那对一般车辆来讲，就要求前挡风玻璃跟前侧窗，那后侧窗跟后挡风玻璃是没有规范的。
0: 是，
1: 这是一般车辆的部分。
0: 嗯，
1: 那如果是幼童车或是计程车，它的后侧玻璃还有后挡风玻璃，它就会有要求，就一样跟前侧窗一样，它的要求就是透光度要40%以上。那另外呢，

0: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车子哦，它的前挡风玻璃的上缘是不是都会有颜色比较深的、
1: 嗯、是，
0: 那法规有规范哦，就是前挡风玻璃最上面往下15公分以内、嗯、如果它这个地方不会遮蔽行车视野辅助设备或是一些车辆的主被动防护系统、嗯、那这15公分是可以不考虑的。
1: 哦，好好，那民众要怎么知道这个隔热纸、嗯、自己用的隔热纸、嗯、或者要买的是符合规定的呢？
0: 好，如果民众想知道说隔热纸哪些隔热纸是符合规定的、
1: 嗯、
0: 他可以到财团法人安全审验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
1: 嗯
0: 哦、上面有合格产品可以查询。
1: 是，
0: 好，那这些合格的产品都是经过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
1: 嗯、
0: 透光率是合格的，然后再经由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
1: 嗯、
0: 他会在审查合格之后、嗯、然后就会把它放到网站，就刚讲的那个车辆安全资讯网、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合格的隔热纸、嗯、
1: 好，那车窗的隔热纸我们如何辨识它是合格的隔热纸呢？
0: 好，合格的隔热纸它的辨识有两种方式、哦嗯、我们一般用所谓的合格标示啦、
1: 嗯、
0: 那它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业者在做这个隔热纸的时候，它可以把合格的标示直接烙印在上面，好、
1: 嗯
0: 哦，那另外一种就是像另外一种就是由车安中心它核发的贴纸、
1: 嗯嗯、
0: 好，那业者自行烙印的合格标签啊，如果车子要辨识它是不是合格，因为它直接印在上面的嘛，它没有贴纸、
1: 嗯嗯、
0: 那如果要辨识它是不是合格的话，就如同刚前面所讲的，我们可以到那个车安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去查询、
1: 嗯、
0: 你可以依照厂牌啊型号可以依照这些来查询、嗯、就可以查说哎、欸，那我这个隔热纸是不是合格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刚讲说除了业者自行烙印在隔热纸上面的标志之外、
1: 嗯、
0: 它也可以用贴贴纸的方式，就所谓的合格标示贴纸、
1: 哦、
0: 那这些贴纸会贴在哪里呢？会贴在我们由车内往前看的挡风玻璃的右下角、
1: oh,
0: 也就是在副驾驶座这边、
1: 嗯
0: 哦、在右下角这边
1: 是。好好，那、欸、那合格的标示的贴纸需要每一个车窗都贴吗、
0: 哦、那这个当然不需要、
1: oh,
0: 像我们车子一般有前挡风玻璃、
1: 嗯、
0: 有前车窗、嗯、有后车窗有后挡风玻璃，不会要求 每面玻璃都贴啦、
1: 嗯、
0: 那目前的要求就是会以隔热纸的厂牌跟型号数量为依据来贴、嗯、那我举例来讲好了、嗯、比如说这一部车它全部都是贴 A 厂牌跟 A 型号
1: 是、
0: 哦、全部都只有贴 一个厂牌跟一个型号、
1: 嗯、
0: 那它只要一张合格的贴纸
1: 是、嗯、
0: 那如果它有贴 A 厂牌的 A 型号跟 B 型号、
1: 嗯、
0: 那张就有两种，所以它就要贴两个贴纸、
1: 哦、
0: 所以不需要每一个玻璃都贴、
1: 嗯、好，那关于汽车隔热纸科长这边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我这边要提醒大家当然还是因为新法规是115年2月28之后、
1: 嗯嗯、
0: 新车第一次领牌它就要适用这个条款、嗯、所以呢我这边要提醒就是车主，如果你有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去买新车的话、
1: 嗯嗯、
0: 一定要跟卖车给你的经销商的业务跟他确认清楚、
1: 嗯、
0: 你贴的隔热纸是符合规定的
1: 是、
0: 哦、避免说比如说五年后你要第一次验车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隔热纸是不合格的、
1: 嗯、好，那今天除了说提醒车主朋友、哦、注意这个隔热纸的相关使用规定，也要提醒我们机车族排气管变更的相关规定。好，那我们今年呢这个要注意的是机车排气管变更规定新增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0: 好，机车如果更换非原型式的排气管、
1: 嗯嗯
0: 哦、就要使用经环境部噪音认证合格的排气管、
1: 嗯嗯、
0: 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这一支排气管虽然有经过环境部噪音认证、
1: 嗯嗯、
0: 但因为它认证的时候都会去注明这个排气管是用在哪一个车型哪一个厂牌哪一个车型、
1: 嗯、
0: 好，举例来讲好了假设有一支排气管它经过认证是装在 A 车型、
1: 嗯
0: 不好意思、
1: 嗯、
0: 那它就不能安装在 B 车型、
1: 嗯哼
0: 哦、所以这支排气管它认证在 A 厂牌的 A 车型、
1: 嗯、
0: 它就只能装在 A 车型不能装在 B 车型、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机车排气管损坏，那如果你更换的是原厂原型是原本就装在这一支、
1: 嗯、
0: 这台车的排气管，那这样子你就不需要办理变更、嗯、
1: 那这个规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好，这个规定是从114年的、嗯

0: 1月1号开始的，它的规定就前面所讲的机车如果有更换非圆形式的排气管，那它就必须符合这个规定。
1: 好，那排气管的合格噪音认证要如何取得呢？
0: 排气管的噪音的合格认证有取得有两种方式哦。一种方式就是你购买厂商已经取得合格认证的排气管，就是厂商会大量去做经过认证，这个你可以直接跟他购买。那另外一种就是车主他可以自己去环境部认可的法规实验室进行排气管的噪音检测，那他检测通过之后，那个法规实验室就会给你一张合格证明。用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1: 有管道可以知道我们自己购买的排气管是合格噪音认证的。
0: 可以啊，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环境部，他们会有一个网站叫做环境部替换用排气管噪音检测资讯系统。这听起来很绕口，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在网站上你在搜寻的时候，你直接打环境部排气管，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因为这个网站名称还蛮长的。好，那所有认证的排气管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查询。那同样的，像我们监理单位的检疫员，我们在受理民众排气管变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是在这个网站做查询，那民众也可以在这边做查询。
1: 突然想插一下问一下，就是说有人夏天的时候，也不是夏天了，就是说不小心，因为夏天可能都穿短裤短裙嘛，如果被别人的排气管烫到，有办法索赔吗？
0: 这个可能就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就要跟车主来做讨论了。对啊，
1: 不然就是我们自己小心一点了哈。
0: 是，
1: 那机车安装非圆形式的排气管然后行驶在道路上，这相关的处罚规定是什么呢？
0: 好，如果机车它使用非圆形式的排气管，刚刚前面有讲过，就是说如果你使用非圆形式的，那你取得你买的是合格认证的排气管，你还是要到监理站做异动登记。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到监理单位办理变更登记的话，被举发的话，这罚还蛮重的，是要罚3600元。而且呢，你除了罚款之外，你缴完之后你还是要复验，不是缴完钱就没事了。所以而且你复验的时候，监理单位还会收200元的复验的检验费。
1: 好，那机车更换非圆形式的这个排气管要使用认证合格的排气管，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好，我们机车使用非圆形式排气管，除了把这一支认证合格排气管装上去之外呢，我们车主还要注意几件事情哦。就刚主持人有讲，就是说那不小心被烫到怎么办？那所以事实上我们排气管都会要求一个隔热防护装置，所以这个一定要有，避免说刚刚像主持人讲的说走在路边不小心被烫到。那另外呢，排气管的出口必须在车子的后面，而且排气管的出口角度啊，它不能高于水平线。那有些车子的排气管更高，可能在1公尺的位置，那它的出口就必须朝下，必须低于水平线。那这边也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会去要求排气管的出口角度，是因为我们在马路上，我们总不希望说你在停在那个机车后面，然后那个排气管的出口刚好对着你一直对你喷气，所以会有一些出口角度的限制。
1: 尤其我们这个摩托车很多那这么密集这样让人家尤其大热天更不舒服，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了。好，那刚才我们已经很完整的提醒车主机车使用非圆形排气管要注意的事项。那机车呢，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的非常便利机动性非常高的交通工具。好，那关于骑机车的部分，我们请科长来提醒大家还有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好，这边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有讲到汽车，有讲到机车。那我们都知道说汽车我们都会要求说一定时间内都要做所谓的车辆的定期检验。而且现在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几乎没有手机的人很少了，
1: 一个人还好几次嘞。
0: 对，所以这边会提醒车主如果你有手机而且你名下也有车辆的话，那会建议你到监理站登录这个手机号码。那你除了到监理站登录手机号码之外，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监理服务网去登录这个手机号码。因为我们汽车大概特别是新车的部分，大概新车满5年之后就会做第一次的定期检验。那通

0: 往这一次都容易被忘记。对，虽然我们在行车执照上面有记载车辆的定期检验日期，但是车主还是可能会忘记。所以呢，如果你有到我们监理所站或到监理部门登录这个手机号码，那在定检的接近到的时间或是快截止的时间，那监理单位都发简讯通知你。好，所以这件事情还蛮方便的，那也是一个温馨的提醒，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刚刚两个方式去登录手机号码。
1: 好，这个方式很简单，然后大家试一下，其实就可以有点就是一劳永逸，有那个小秘书提醒您就对了。然后确实，比如说你买了新车，好四五年都不曾去检验，突然要检验的哈，就可以开始有人做一下提醒，这也是蛮好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好为大家说明汽车车窗、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的使用指引，还有机车使用非圆形式的排气管相关的规定。好，谢谢我们新竹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李建平科长为我们做宣导，谢谢科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来自黄飞的歌声《跑阿霞》。好，4:29，国道三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82龙井路段，好，这是有卡车爆胎停在路间，有两片比较大的轮胎皮是掉在外侧车道，好，请朋友们要小心闪避了。那中山高呢，目前是在双向的桃园往中立，好，这边的车速比较慢，好，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8.6，好，这是出口的部分呢，也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好，来关心5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六龟区有一家筹备当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的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了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捕了窃嫌，并且成功的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3: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肇心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2: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铁公司与知名百货业者在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合作启动仪式，宣布将会投入超过10亿元的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还有商业业态调整，期盼能够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O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5: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4: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了17人，这也是云林县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出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

0: 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1: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售要在两三百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0: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2: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台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0: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一整天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提醒。那清晨到上午的时候，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局部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现象，那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具备哦。温度方面，明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致上是在32度到36度之间，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西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沿海，另外就是在基隆北岸，海水比较容易会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爱的鼓励来自王力宏的歌声。时间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4:40齁，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好，那今天天气呢，看起来也不错，就是相当晴朗炎热。好，那比如说我们台风来了哈，就会飘一些雨哈，就天气稍微凉一点，但是没有风的时候哈，就是相当晴朗炎热。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早上10点过后到下午2点，好，不要直接去晒那个最毒辣的太阳，好，尽量哈哪边凉快哪边去啊，好，就是尽量能够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的地方，好，比较不会受到热伤害。好，那当然也别忘了哈，一定要补充水分啊。这个水分呢，不是等口渴了才喝哦，好，是最好是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1个小时呢，就喝一下，喝一下，那一次就是喝小小口，好，让身体能够真正的哈吸收到这些水分。如果说像像牛饮一下一下喝了一大罐，好，那其实呢，这水分没有办法真的充分被吸收哈。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这个红色的路况呢，是中山高南下 29.2 梯顶路段往五股转接到这里，目前这里的车速都是相当慢的哦。那是因为这五股转接到前的外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台61线南下 208.5 靠近大城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一些散落物，好，看起来好像是塑胶袋，好，有点会跑来跑去的感觉哦。中山高双向在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好，目前这边的车速也是30公里以下。南下在 54.5 呢，车道上也有一些散落物，好，这是在中立路段。好，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好，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好，就是新竹往竹北呢，就是好像常常这个时候都已经是也会有一点点塞车了。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路段车多。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 110.7 到 111.7 移动式的施工。

0: 好，来自 GD 好权志龙所带来的歌声 Missing You。
1: Yeah

好，4:4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生活百科、哦、要提醒大家，这个事出空屋好的话，好，就是房屋税就可以少缴一点啦，最低呢可以来到这个1.6%。来自我们新竹县政府税务局的说明哦，为了鼓励房屋所有权人释出空屋来增加租屋市场的供给，好，这个房屋出租给其他人作为住家使用，而且符合相关规定的话呢，房屋税可以适用比较低的税率。好，那如果说原本是非自住住家用的这个房屋税率呢是2.6%到4.8%。好，那如果呢有释出空屋变成就是给人家就是说增加租屋市场的话呢这个房屋税就可以稍微低一点点哈，变成1.6%到2.4%。好，最低就是到1.6%。好，这可以有效的减轻房屋税的负担。好，那房屋出租给别人作为住家使用，而且这个租金达到财政部公告的这个当地一般租金的标准的话呢，应该在每年3月22号前检具房屋租赁相关的契约书，向税务局来办理申报，并且在次年5月向国税局申报综合所得税时，把这个出租年度的实际租赁所得并入这个综所税总额来申报。好，那总之呢，这个房屋税哈，这个趴数可以税率可以变得比较怎么讲实惠，呵呵，少缴一点了哈。好，那如果您想了解这相关的法令的话，可以在我们新竹县政府税务局还有相关的分局来询问。好，竹北总局呢是

1841，竹东分局呢是596-9663。好，这是释出，好，就是让我们的房子呢，租给人家哈，这个增加租屋市场这边，让大部分的人可以来租的话呢，那我们房屋出租给其他人作为住家使用，而且符合相关的规定，好，这房屋税呢就能够适用比较低的税率，比较省钱的意思哈。那最低的话就是1.6%。好，来自许仁杰的歌声《花树下的约定》。

好，花树下的约定来自许仁杰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乌日路段，中外侧车道呢有一些破碎的轮胎皮散落，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另外在中山高北上 223.9 北斗路段，路间有爆胎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在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目前呢还在等待处理。

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年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讯息哦。好，那我们一样分北中南东。那在我们北部，好，我们新竹县市就算是北部地区。好，北部地区包含了宜兰市、基隆市、好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好，时间呢就是8月13号。这是星期四啊，下午的2点半到3点来实施今年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那到时候呢是会进行这个交通还有其他必要的管制。好，那可能大家还会记得说，哦，以前演习都是1点半到2点。好，那今年不一样哦，今年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请您一定要特别注意，不然到时候可能会觉得吓一跳哈。好，那我们的时间呢就是往后了哈，是从2点半到3点。还有今年你也是一定有听过了哈，就是说在那个半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就是说收讯上哈也会稍微比较没有像平常那么流畅就对了啦哈。好，那演习的时候呢，请大家记得三件事：一、避难，听到防空警报之后呢，立即进入你附近的最近的这个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好，那不要在外面停留围观。好，那也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好，那平常呢就应该要先查到这个包括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全民防灾1.通。好，查询我们住家啦、公司啦，或者是你会去的地方、学校啊，这些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哦，熟悉这个相关的避难路线。哎，如果这个警报响了之后呢，就赶快往那边去就对啦。好，那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哈，这个演习视同是战争正式来。好，那一定会有交管或者是人车疏散的措施，大家一定要配合，让我们这个演练呢能够更贴近实际的情境，让大家一起都很有这种应变能力哈。就怎么讲，有些练习过就会比较对了哈，就会你要知道说哎该怎么做，不会说突然熊熊我们再被安诺哈。好，那如果说你看防空警报响起，你就觉得因为那个其实响起来还蛮有临场感的哈，会稍微吓一跳，对不对？好，那因为就是这个一个警示嘛哈，一个警报。好，那大家就知道你要躲在哪里哈，那就是代表怎么样，平常多一分准备哈，紧张的时候呢就会多一分保障，而且你就可以知道我知道要去哪边走到哪边去哈。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年呢大家也已经听说啦，好，那在到时候哈，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呢，网络可能没有办法像平常那么的哈顺畅，那大家也就不要说太在意了哈，但是这个就是演习的一部分。好，那因为平常这个数位哈也是一个国家的力哈，国力嘛哈，所以这个也要会受到挑战的，那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这是依照我们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规划，好，是模拟了行动通讯网络受阻或者是降速哈这种情境。好，到时候演习期间我们的手机可能会有讯号不稳、网络速度变慢，好，请大家不用担心。好，这是演习的一部分。好，演习结束之后呢就恢复正常了。好，这是请大家别忘了。好，我们在北部的话，好，是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好，是我们今年度的2026的好城镇韧性演习。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0.7公里五甲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3.9公里北斗前，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修理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车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45公里。口湖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3: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

0: 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1: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0: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1: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0: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1: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0: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1: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来自白安的歌声，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好，5:10，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中山高北上 56.3, 吴阳高架过中立转接道，好，修旅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3号北上 207, 乌日路段中外侧车道呢有一些碎掉的轮胎皮。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好，今天我们的客家人客家事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很可爱的团体。好，它有个简称昵称叫做国客儿，很可爱吧。好，那这个全称呢叫做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好，我们简称国客儿，很可爱的卷舌哦。好，那大部分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客家的演唱单位，好，比如说合唱团，通常呢可能都是学校老师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比较资深的一些退休的大哥哥大姐姐。好，那我们的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呢，好，清一色当然就是小朋友啊，然后他们一样这个嗓音非常的好听，是属于我们客家的台湾天籁。好，那国客儿呢在去年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在国内会表演之外，他们去年是来到了日本东京的 IMA HALL， 就是来盛大的演出了14首涵盖客家以及世界的合唱作品，并且呢跟日本的学校当中也是算合唱团非常数一数二的大七中野中学校还有高等学校合唱团共同演出《红蜻蜓》。好，《红蜻蜓》这首歌呢，其实应该算是日文歌曲了哈，但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小虎队少年队哈，日本的少年队原唱来到台湾就是小虎队，好，就是唱了《红蜻蜓》。好，那也是等于说是很有校园风格的一首合唱曲。好，那我们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在日本人前面来表演哈，这个日本的编曲家这个土田丰贵特别到现场来听，他在这个演唱会之后就说，除了这个原本的比如说一般我们比较会有出外表演的就是我们原住民的嗓音，比如说上礼拜我们讲到了泰雅学堂的这个泰雅之声还有青少年合唱团常常得奖，那我们的好邻居日本人呢他们可能也常常听到台湾原住民的歌声，但是呢第一次属于第一次听到属于另外一种台湾民族比如说客家也是台湾民族嘛听到这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许他们听不懂了但是他觉得不太一样但是他知道这也是属于台湾民族的音乐跟旋律，他觉得很优美，而且呢有一种自然散发出来的一个美感哦，我觉得这个评语非常的好因为就是这种感觉。好，那去年呢国客把这个客家天籁带到东京等于是用音乐牵起了台日两国更深厚的情谊。好，有时候我去日本这车上有时候都上面他都会或者是一般店家有些店家真的会写谢谢台湾哦因为不管是地震海啸等只要日本有难我们的国人非常热情不管是公部门的管道或者是

民间的力量啊，都给他们最高最深的支持。好，所以呢，大部分的啊，这个日本民众哈，其实是分得出中国跟台湾哈。虽然讲的是这个语言好像有点点像啊，那我的朋友都常常开玩笑了哈，哎，我们是从表情跟嗓音来判断谁是中国谁是台湾咯。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齁，表示大家还是有观察能力非常非常厉害的。好，那我们的国客人呢，在去年呢也是把客家天籁带到了东京，好，而且呢还互相的来合唱。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音色，而且呢大家的技巧都非常的精湛。好，这是第一次哦齁，国客客家文化跟日本合唱团的这个交汇哦，那这边呢就是感受到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也希望大家下次有机会可以来感受一下哈，日本人跟客家人的歌哈，同这怎么讲，就是青春的嗓音一起来尬，不是尬掐，尬声，好，就是说就是大家一起来比比看，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良好的一个共鸣哦。好，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好，跟大家来分享国客首次的海外演唱是到东京。

好，经典民歌来自包美胜所带来的《小茉莉》。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目前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啊，车子非常多。中山高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好，现在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 56.3 五羊高架过机场转接道这边，好，有休旅车爆胎，好，停放在路间。好，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湖口到杨梅，好，北上的部分目前这里也显现出车速有比较慢一点，因为车子变多了。好，另外在西滨的话，目前是双向新竹市大庄路段南下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地方的车速比较缓慢。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抒情好歌来自许富凯所带来的《最爱立野狼》。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中山高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目前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中山高北上高工局入口，好，这边是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现在车速非常缓慢的地方呢是国道二甲，好，这是机场联络到这边，机场端到大园，好，现在这里呢是不到20公里左右的车速，哈，有点点紫爆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东向大园、大竹一直往南桃园呢，啊，机场系统目前车速啊也是相当缓慢，因为车子真的太多了。中山高北上杨梅好，到平镇路段，以及双向的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现在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这是相当经典的民谣哦，苏珊采茶。好，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待会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1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刘姓女子误信假冒名人的投资讯息，准备抵押名下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所幸当铺业者察觉有异并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接获辖内当铺业者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协助。经了解，刘姓女子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与假冒黄仁勋的账号成为赖好友，并受邀加入投资群组。期间群组成员及假投资平台不断展示获利数据，让他深信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得高额报酬，因此前往当铺准备抵押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警方检视相关偷税资料及资料后，发现刘女所接触的投资平台及投顾老师均为诈骗集团所假冒，获利资讯也全是虚构。起初刘女仍难以相信自己受骗，原警便透过他人遭诈骗的案例逐一分析假投资诈骗手法，最终成功让刘女醒悟，打消借款投资的念头，避免200万元财产损失。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投资机会，更不要依只是汇款交付款项或借款投资，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县长钟东锦今天要求警局立即调阅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请听报道。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4: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涉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1: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园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抱回金奖。黄俊伟报道。
5: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由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6: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0: 大中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小酒窝，时间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北上高工局入口哈，这边两部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56.6莺歌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车子停下来，好，应该是抛锚了。好，我们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车多，好，那在双向91，好，北上91公里出口要排队。国道3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南下 103.9 号，这边是出口拥塞要排队。好，这是复古的老歌，张国荣伯安妮的兜风心情。

0: 健康百分百。
1: 好，这西洋的这个哲学家的话哈，我思故我在哈，其实应该是什么？我吃故我在哈，你就是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如果你吃得很健康呢，你的身体就会很健康。如果呢不是那么的饮食均衡，那偶尔没问题啦，但是长期下来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不太好的身体的状况哦。好，我们这个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她人缘非常好。那她呢到现在呢，说真的眼见为凭，真的看起来这个体态呢绝对不像她的年龄，而且她保持得非常好。那她前几天也大方的分享她在吃些什么。早餐的部分呢，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麻烦，就是说早餐到底要吃什么又不想吃很多，但是又不能不吃。好，那我们林志玲的早餐呢是有燕麦、奇亚籽、优格，这些都是很流行的黄金食材，大家都知道的。好，那其中有一项选择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甜菜根。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那我有而且呢我的哥哥竟然在台湾种出了甜菜根，那大块头一个好，那甜菜根偶尔我们可以在这个超市的这个生鲜架上会看到，但是它可能都已经切好洗好，或者是一片一片。那通常呢喜欢健康的饮食的朋友都会把它变成果汁或者是把它做成沙拉。好，那他这个营养师有讲这个甜菜根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喝新鲜的甜菜汁甜菜根汁可以帮长辈降低血压，还能够改善口腔的菌相，大概要吃两个礼拜就会有明显的感觉。那甜菜根呢，它能够帮助血液循环同时呢，它就是一切开就觉得好像就是红的很鲜艳这样的感觉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它有个怪味不喜欢。那事实上呢这个若是新鲜的红菜根就可以把它切片当做什么牛排一样这样煎这是我这个嫂嫂教我的那这样煎起来的话呢，真的很像牛排尤其呢它的煎过之后呢，它的新鲜的口感并不会改变反而呢会让身体比较容易吸收。好，那专家说这甜菜根呢不只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还能够增加口腔的好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刚才讲到的嘛拿这个甜菜根汁去做实验，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对老年人的血压可以有效的来降低，还能够改善口腔的一个这个菌相那因为有时候老人家上了年纪之后，口腔呢确实是需要有多一点的保护自己的一些好菌，这个很重要。所以下次大家可以多多的来认识一下甜菜根，虽然料理的方式不多但是呢它的营养却是非常丰富的。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7: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这应该是这个《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原曲当中里面比较早期的一个版本哦。More than I can say。时间5:5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南下134.9，哈，这是苗栗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大的一个轮胎，这是完整轮胎，非常危险，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北上在台中路段，车子抛锚，那现在正在脱掉当中。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再次的和大家来预告说明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我们北区的部分。那我们北部呢，就是包含了我们新竹县市的这个的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哦。好，那现在时间会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话，就是从以前是到2点结束，现在是从2:30开始到3点。好，以前是下午1:30到2点了那我们在新竹县新竹县市都一样，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有这个警报那当天这个时段应该是这个小荣的时段哦。好，大家就会听到，这次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好，先大家要有一些准备。那因为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就没听到，他就会觉得说啊，这被路上被这个耽误了那请大家一定要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好，那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民众呢，演习期间像高铁啦还有这个台铁的话，列车是照常行驶，不会停驶，那你也可以正常的来搭车。如果呢，但是如果说列车在演习期间抵达车站，下车的旅客就必须要配合现场的警察或者是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近的来进行防空的避难等这个演习结束之后再继续的来接下一个行程，这个一定要请大家配合。好，那演习期间呢我们全县新竹县的话也都会进行人车疏散。好，那当时如果你是在开车，请您依照现场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这个指挥，千万不可以怎么讲，不可以不参加了要一起参加就对了。好，那今年呢，就是说除了演习以前都是有这个防空疏散之外，今年不一样的就是依照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会模拟这个行动通讯网络受阻或者是降速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我们在演习这30分钟之内，您可能会感受到手机讯号不稳或者是网络速度变慢，请您不用担心这是演习的一部分。好，那演习结束之后呢，就会恢复正常。好，这个平时做好准备呢，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好，大家可以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来查询住家、工作地点或者是平常您活动的区域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哦。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 134.9 公里到135公里之间，过了苗栗，在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掉落。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方向有三台车的事故正用辅外车道，另外高雄出口往九如方向的匝道有两台车发生碰撞。国道一号北上的36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北上的221公里北斗前有轮胎掉落在路肩。北上的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惠德隧道前路面有落石；台七四线东向的19公里，过了潭子，在路间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来到6:10了，那我们现在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光复路段还是有常态性的车流，在光复建设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靠近交流道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宝山路往市区方向到西大食品路口有一些车潮，另外在台六八接近武林匝道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中山路西大路口、台六八金谷路匝道口以及松林路57巷20弄1号前。提醒行进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
1: 好，
2: 那很多人对于如何正确的停车没有认知，随意违停被检举或被警方告发时，还是不认为自己停车的方式是错误的。有些违规人常犯的错误，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红线内停车罚不罚？只要是画上红线的路段，就代表路段禁止临时停车以及停车，所以红线的内侧或外侧都是一样的。重点是无论时间的长短，驾驶是否在车上，车辆是否熄火，都属于违规。第二，人行道禁止行驶，原则上也禁止停车。那但是有一些人行道如果有画设停车格的话就可以停车，但是仍然要注意不可以行驶。若要停放，记得以牵行的方式，千万不能行驶在上面。第三，黄线临停不限时间吗？那我们这边再次重申，临停是指车辆因上下人客或是置装卸物品，其停止时间未满3分钟，保持立即行驶的状态。若非上述状态，仍然是违规的。不要再说什么我只是去旁边买一下东西，不是可以停3分钟吗？黄线不是这样使用的。那第四，不能逆向停车，就算是在停车格内也是一样的。只要不依顺行的方向，不仅靠道路右侧或单行道不靠边停车，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就算有依规定缴停车费也是一样的。停车费是你使用停车格的费用，罚款是依照你的违规裁罚，不是有缴停车费就代表是合法的停车。那第五是交叉路口10公尺内，公车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是不得临时停车。尤其在上述地点违规停车是会严重的影响交通的，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而造成其他拥路人的风险。以上规定请大家多多注意。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这首日文歌曲呢来自药师丸博子，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Woman， 好，选自这个连续剧的一首好歌，好，这个连续剧叫做 W 的悲剧。6:22，好，在中山高南下170丰原到大雅系统，好，这个路段外侧路肩有机车误闯上来。好，那另外呢，在中山高南下五股出口目前也有车多回堵哈，那回堵到45公里这边。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往潭子，好，潭子系统往这个台74线东向这边的匝道，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多。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好，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目前我们新竹路段其实还算顺畅，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一小段路的车速会稍微有一点点缓慢。那中山高在北上的中立内坜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哦。好，那继续我们的歌曲，这是何以琪所带来的《对不起，我很顽固》。

好，现在呢，我们编号15号的台风叫做昌宏，好，16号台风叫做皮鹿。那明天好，8月12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好，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大部分的地区好，就是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那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有相关的活动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咯。好，节目接近尾声，好，安排轻松的好歌，好，梁文音以及六甲乐团所带来的休假恰里吼哇矮。好，那待会呢，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咯。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新冠重症死亡创新高，疫情趋缓，八月中下旬达高峰。何库正一款疏失呆账破亿元，金管会重罚12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上周的新冠重症死亡人数是双创了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就会达到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的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 2.7 万人。请听报道。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1: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次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 67%，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入账的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尤淑燕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1.8 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金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正交税的实征金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哥伦比亚发生规模 7.4 强震，已经造成了130人死亡、570人受伤。志工和紧急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瓦砾堆中抢救受困的民众。外交部表示，据住处掌握的消息，目前吕哥侨民人身安全无虞，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并提供协助。朱瑞森的报道。
4: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4: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

0: 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总预算召集第三轮的协商，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呼吁朝野理性审议预算，并呼吁不该在朝野协商无人机法案之前删除今年度的无人机预算。林宇晨的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至今仍在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这次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遭全数删除，行政院一年的业务费遭删除价冻结超过5亿，9到12月的业务费被全数删除，监察院全年度的业务费也全数遭删。五院在宪法有各自的职权，在最后关键时刻，希望朝野能够理性审议预算。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张敦涵说：“
3: 在委员会当中，实施案全部保留送朝野协商。既然送朝野协商，立法院朝野政党是不是应该尊重韩国瑜院长的协商权？”在还没朝野协商之前，国民党团提案全数删除今年无人机计划的所有费用，能否再三思一下？
2: 主计长陈淑姿则表示，目前各部会的业务已经执行到8月中下旬，如果再删除60%到70%的预算，确实会有困难。建议针对下半年9到12月进行删减，并降低删减的额度，额度不足的部分授权主计处自行调整。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的内部控管缺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尤淑燕的报道。
4: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5: 已经于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4: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会队及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6: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会队，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会队，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酌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托米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

0: 追查毒品的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了一托咪纸、凯他命还有相关的分装工具，并将三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陈韵涵的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一托咪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两瓶检出一托咪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2: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二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 0.8 公斤之毒品依托咪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1: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和佳宁分手之后引爆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个月，爸爸和妹妹各判4个月和2个月，佳宁则是获判无罪。吕明宗的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 Andy 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 Andy 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10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佳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佳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佳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佳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佳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佳宁爸和佳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居然唯独佳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佳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要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的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清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5: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4: 陈永新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晚上6点45分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

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太鲁阁桥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东向30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雨伞掉落。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的厂区内举办了100吨级还有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的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也为调查船来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黄义豪的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3: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2: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3: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乘波101以及乘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2: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交通部今天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这个靠行牌照费，强制购车或者是要求向指定对象来办贷款保险，违者最高可以罚新台币90,000元，并可以废止车行的营业执照。另外，计程车的太旧换新牌照缴销后的替补期限，则是由原则上的3年缩短为1年，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是1年，避免车牌长期闲置。而这些新规定呢，将在8月13号正式上路。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也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这个公务员来遵循，建议企业参考相关的做法，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以及商务的资讯安全防护。尤淑燕的报道。
4: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5: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4: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

0: 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自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自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的新制，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的劳动检查方针，聚焦在源头防灾、承揽管理还有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以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长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3: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2: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长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府统计到今天下午共接获了93件的消费争议申诉案，申诉的内容包含服装租借、还有摄影以及造型服务4类，申诉的案件金额呢，则是已经超过500万元。陈伟玲的报道。
4: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坚说，
5: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4: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征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刘姓民众到邮局准备要提100万元的现金，声称是要偿还儿子的债务。彰化警分局获报派员到场调查，认为可能是掉进了二次诈骗的陷阱。经过分析还有耐心的劝说，成功保住老父亲的积蓄。黄俊伟的报道。
6: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周婉萱、徐培志执行勤区常查勤务，接获邮局通报，立即前往协助关怀查证。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刘姓民众的儿子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报案之后仍然持续筹措大笔现金，而且和不明人士保持联系，研判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再次骗取金钱，也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
7: 经员警到场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该名协助偿还债务的对象过去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并目前持续与该不明人士保持联系中，如今又临时被要求筹措大笔现金，鲜有可疑之处。经警方耐心分析讲解诈骗手法，该名遂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民众提款。
6: 彰化警分局进一步说明，诈骗集团常锁定曾经遭到诈骗的民众，再协助解决债务，代为处理案件或其他名义要求持续交付款项，属于典型的二次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1: 而在高雄的凤山，则是有警方追查这个店家的窃案，派出所所长巡逻发现窃嫌，当场逮捕，不止搜出

0: 一通密旨烟弹还清查他犯下了七起窃案，为避免再犯，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1: 有关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贴文公布凤山区海洋二路一处店家4号晚间10点多遭窃的监视器影像，引发网友关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掌握涉案窃嫌35岁诚信男子外貌及衣着特征。隔天晚间9点多，所长陈蒙树率员巡逻行经海洋二路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跟窃嫌特征高度相符，立即上前盘查。新甲所副所长王明义说，
2: 并在其身上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多张被害人的证件、信用卡。警方进一步清查发现，陈男涉嫌于7月5日至8月5日期间，在林园、大寮、古山及凤山等地犯下共7起窃盗案，被害人损失现金约10万元及平板电脑等财物。
1: 全案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窃盗罪嫌移送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同时持续清查陈姓男子是否涉及其他窃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有一名4岁的男童趁着母亲不注意偷溜出家门，在街头徘徊，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丰原警分局依据男童提供的有限线索逐户来询问，顺利让母子团聚。陈怡婷的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日前晚间6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年幼男童独自在卫福部丰原医院门诊大楼前徘徊，疑似走失。因正值下班尖峰，车流繁忙，民众先将男童带到附近店家休息，并协助报警。丰东所所长赖汉昌说，
4: 原警到场后耐心的安抚男童，那男童仅能提供住在南洋新村附近等有限线索，于是原警牵着男童沿路寻找住家，并逐户询问附近居民。就在警方持续协寻时，男童母亲也焦急赶到现场，确认身份无误后，那顺利协助母子团聚。
3: 男童母亲表示，当时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原以为住家大门上锁，不料孩子竟自行打开门锁外出，直到发现孩子不在家中才急忙寻找，幸好在原警与民众协助下，五分钟内顺利找回孩子，十分感激。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河海音乐季的淡水场本周末登场，十组乐团接力开唱。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十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脆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6: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5: 此外，管理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气温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的7:02，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到8月14号礼拜五。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纸箱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细纸端中间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九线太鲁阁大桥前路口这里内南号志处小客车故障占用在内线车道。台82线的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下匝道前有雨伞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遇到下雨路段要特别留心打滑。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

0: 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辨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球才会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 ，Hello， 晚安，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94.5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这个我就是过去的周末啦，那新的时段新的名字，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跟周末一起记得以后新的名字就叫做温凡哦，希望能够陪伴大家有个温暖平凡的每一天。好，来节目一开始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国道1号在北上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3号的地方，国道3号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方外侧有纸箱散落的情形，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在双向下南屯匝道的地方往环中路的路段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好，接下来是台中市的好消息，几个施工已经撤除了在向上路双向大川街惠中街原本有实施施工封闭，目前呢这个施工已经撤除。好，另外呢台74线东向往雾峰潭子跟潭子系统有车多情况，现在也已经消化许多。往西呢这个彰化啊，彰化的35到32公里草湖往大里车多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

好，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要麻烦您留意一下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首先，惠中路双向公益路到向上路有车多的情况，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之后外侧有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青海路呢到文心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留意一下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听 Ava Max 的 Salt。

听到的是来自 Ava Max 的 Salt， 晚上的7:16。好的，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首先，国道一号这个往南的方向都是顺畅，没有问题。那北上方向呢，目前在新竹这个路段时速有一点缓慢哦，只有40到50公里，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了。国道三号呢，这个南北双向都没有问题，国四、国六现在看起来也都是顺畅的。好，接下来看一下在台74线的地方，往东走的地方，这个太原路段时速也是40到50公里，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公里到164.2公里，这个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呢，文凡持续给你带来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度过晚上的7点到10点钟。温蒂漫步这首《不夜城》。

听到的歌曲就是温蒂漫步的不夜城，时间来到晚上7:21，来跟您补充目前晚上的道路施工路段。首先呢，这个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改道，时间呢从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国道3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3号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国道1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当中哦。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1号在北上247.8公里，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的方向，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生活万花筒。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谈恋爱是很困难的，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你，而是猜到他到底是不是在暗示你。哇，这一题也是很难，对不对？最近网络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就是这个日本啊，如果有人喝了你煮的味噌汤，跟你说，哇，这么好喝的汤，如果我每天都能够喝到的话，一定会很幸福。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听起来好像只是在称赞你的味噌汤很好喝哦，但是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每天都想要喝你煮的味噌汤这句话会有一点浪漫的暗示哦，因为重点不是味噌汤，而是你每天，你好喝就好喝，你讲了每天，意思呢就很像是我想要每天跟你一起生活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呢，这有些人可能就会把它翻译成，哈，你想要每天跟我一起生活，难道你是要跟我结婚吗？这种方式哦，其实不一定哦，还是要看两个人的关系跟当下的情境。结果呢，你已经把小朋友的名字都想好了，这样不对啦。这种表面呢讲日常，但其实是在传递感情的说法，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哦。想想看，身为台湾人的你，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好有这个暧昧对象的话，你怎么邀请他来家里面呢？其实啊，在我们台湾的网络上面也流传一句话，就是说怎么邀请对方来我们家里来坐坐，就会说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呢？那在英文欧美的世界里面哦，他们会说你要看 Netflix 吗？看这个线上串流的平台这样子。好，不管呢是味噌汤还是泡面还是看猫咪或看 Netflix 哦，这些句子听起来都很普通，但它其实真正的讯息不一定很普通哦。像是呢，它意思基本上就是

要不要从我们约会的公共场合呢，进一步到比较私人的空间。这个呢，关于世界上面文化，大家对于邀请暧昧对象进到家里来的说法，还真的都不太一样哦，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呢，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暧昧、暗示这些都是可以猜的，但是安全这件事情绝对不要猜哦。对方呢，如果邀请你去他的家里，不代表你就一定要答应嘛。好，甚至呢，他的猫咪可能真的很可爱，泡面很贵，很好吃，但是也不代表你要同意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如果呢，你是刚认识啊，网络认识，或者还不太熟悉的对象，第一次约会最好要选择咖啡厅、餐厅等等的公开场所。如果呢，你真的要到对方的住处，也记得要把行程告诉信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哦，保持讯息上面的畅通，保持手机有电，并且要掌握你的交通跟离开的方式。如果呢，你到了现场觉得不太舒服哦，随时都可以离开，你不需要因为一个不好意思勉强自己留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尊重你的人呢，是不会跟你说不的。跟正一下，不会因为你说不就责怪你。所以呢，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啊，这个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呢，你可以先确认一下哦，这个猫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安全在哪里才是最重要的哦。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想不到呢，同样一件事情在各个国家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语言当中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诠释，但基本上都是听得出那是什么意思。好，但是还是麻烦大家对生活充满热情，但还是要记得保护一下自己才行。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关于爱情的歌，罗志祥的有点爱。 Yeah，好，提醒您一下下哦，目前在这个台中市会议中路三段往五权路方向大业路大墩七街，这个路段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车多，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歌曲过后会是7:30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祈愿的节目。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又有中国的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诚说，

0: 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案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1: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0: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处停车场今天下午疑似挖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到场管制交通，并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人员到场处置，目前现场已经解除管制。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158号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发现疑似一颗未爆弹，起因为台北捷运的协力厂商正在进行捷运环状线东环段的工程，不料在施工挖掘途中挖出外观疑似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台北市五星街派出所在接获施工单位的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一度管制松仁路往南方向松晴街至松平路一带的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所长林正，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11日15时54分许接获10报案，称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带人行道发现外观疑似未爆弹之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通报军方单位到场处置。
3: 针对现场发现的外观疑似未爆弹不明物体，警方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单位到场处置。目前该不明物体已交由军方处理，现场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并未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局七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3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6: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5: 局七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澎湖、金门跟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目前晚间的路况，这个施工的路段哦。素玲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呢，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个，施工是会持续施作一个星期的。这个施工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 247.8 到 244.8， 会封闭的是外二两个车道。那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所以会持续的比较久的时间。那预计施工结束的时间呢会是在这个星期五8月14号的中午12点钟。那其实今天整体就是整天这样子看下来，还是有一些拥塞回堵的状况，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利用到北上大林路段的话，可能在出发前再稍微看一下相关路段的这个车速状况，再决定是不是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那在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呢，我们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总共会有4个工程。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 160.8 到 164.2， 也就是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稍后这边呢会封闭内侧的3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 193.6 到 190.8 公里处，也就是过了接近和美路段，那这边的话呢一样封闭的是内侧的3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呢国道三号的南向中心出口，今天晚上会在9点钟开始进行封闭的施工，那会持续封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那同时呢也会封闭国三南向222.9 到 224.3 公里处的外二2个车道，那也是要来做这个跑步的工程。那今天晚上的施工比昨天有少一些，但是呢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行经施工路段的话呢，在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苏玲，谢谢您哦，我们明天见。
1: 谢谢，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好的，非常感谢素玲来跟我们进行晚间的连线，补充一下在台中市区的一些施工消息哦。首先呢，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是围篱的摆放哦。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河南路还有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施工正在进行，目前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另外呢，同样是这个施工围篱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再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喽，0800-000-123。
2: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3: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

0: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0: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0: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0: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时间来到晚上7:4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在北上方向新竹往竹北这个路段呢，时速依旧保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哦。好，那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了。另外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六号现在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问题。台七四线现在东西双向时速呢都是保持在70到80左右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很久很久有一部电影，它叫做《101次求婚》。其中呢是很有名的这个演员，还有林志玲嘛，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整部电影呢，其实真的都蛮好看的耶，尤其是那种酸酸的感觉嘛。其实两个人的男女主角的心情哦，都是有点酸酸的感觉，然后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这个也是这个整部电影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些感情冲突啊。那这部电影呢，它真正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爱一个人，你是看哪些条件？他很会煮饭吗？也许很会煮味噌汤之类的哦，或者是看他怎么样去对待你。那这个男主角呢，他并不是传统电影当中那种非常靓丽外形的白马王子哦，他甚至可以说是这种不符合女主角理想型的人，可是呢，他让对方，也就是这个女主角，重新的相信自己是很重要的，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而不是另外一个人的附属品。嗯，这部电影很好看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假日可以回去刷一下。好，持续来关心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来跟你补充一下哦，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施工状况，这个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当中，时间也是9点到隔天6点哦。国道三号北上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三个车道，这两个路段呢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好，那当然呢，这个都是路面刨铺的作业，时间都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哦。好，接下来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了，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您保持小心行驶哦。那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J Meets 的《最后一班车》。

0: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1: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2: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已经来到晚上的7:53，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轮胎散落了。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中午12点钟。好，接下来看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往竹北95到91公里这个路段时速呢稍早比较缓慢哦，这样子现在是已经来到了50到60左右了，那原本差不多40的行车速度。那接下来国道3号、国道4号还有国道6号呢，目前都是顺畅通行。

位呢，要来提醒您，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呢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哦。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外侧有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最后呢，在这个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部分，一样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好，另外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的地方，外侧也是有施工进行。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施工封闭的情形，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哦。以上路况，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金广喽，0800-000-10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国道三号的施工，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进行的。省道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8:04，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继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在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首先呢，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心的出口施工封闭情形，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之间，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时间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3号的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也是9点到6点哦。好，接下来呢，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新竹往竹北这个路段，原本呢时速只有50，现在呢慢慢恢复当中，时速来到了70左右。国道3号、4号、6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问题的哦。那国道1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目前呢还没有接货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的帮我留心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ce 的 Cake by the Ocean， 你知道吗 ？Cake 哦，跟着、哦、这个 Dance 这个团体哦，他歌呢真的是百听不厌，而且呢，他的这个乐团的名字缩写其实蛮有趣的哦，音呢是念 Dance， 但是其实里面根本没有 A 哦，就是其实啊 ，Dance 这个英文啊，它是不是跳舞呢？那这个英文单字它应该是 DANCE 啦，但是呢，这个乐团就特别去掉了 A， 是不是很有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呢，就算舞跳得不好看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只要开心就好，摆动你的身体，就算不完美也没有关系。就像这个 dance 这个词去掉了 A， 那这个 dance 还是可以发音哦。好，这个就是 Dance 这个乐团他们这首歌曲 Cake by the Ocean， 晚上的8:10。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呢，在这个8点过后，台中市的一些施工路段，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还有河南路往文心路啊，跟正河南。

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另外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哦。好，接下来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况再麻烦您留意一下，后方车流正常，但还是要小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晚上的8:11，听到这首苏慧伦的《不管不管》。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哦，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哦，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晚上的8:17，欢迎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国道一号呢，在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外侧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日中午的12点钟。好，接下来是几个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三号的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国道三号的北上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好，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的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帮忙小心一下哦。好的，那接下来看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国一北上方向的好消息哦，在这个新竹路段终于这个时速恢复正常。国道四号、国道六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也都是顺畅好走。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地点，首先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前方外侧，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还有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4: 我还没讲完嘞。

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听完之后呢，有没有想要生女儿的冲动啦？感觉真的是太可爱了。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为他的女儿 Hathaway 小周周创作的作品，收录于在这个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个专辑当中。歌曲当中呢，是以这个父亲的角度描写对于女儿的一个疼爱，而且呢，就是把女儿形容成前世情人啦，充满一个温柔的感觉。好的，持续来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轮胎散落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了。那这个部分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另外呢，在这个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各个车道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哦。来看一下台61线往北的方向，稍早在白沙屯路段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那现在呢稍微恢复一些，时速来到了60左右。那台74线呢，东西双向目前依旧保持在60到7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帮忙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国道一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2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坡的工程作业，再麻烦您小心，时间是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时间来到晚上的8:29，待会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准时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邮差遭陆树压死，二审判国赔抚慰金多30万元。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陆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一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前年4月，新增彰化分院彰南路一段，其中一

和黄花峰陵墓突然倒塌，当场压死执勤中的孙姓邮差，母亲提起国家赔偿、求偿丧葬费等共321万多元。一审法官认为邮差送信奉与无阻，不能将听候因素归咎于受害者，判公路局赔偿一百四十六

0: 除，当天是否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万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1: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路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前施作，却疏于防范。全案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邮差母亲不得上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假冒户政称身份遭冒用，中义警及时阻诈保住退休金。台中一名王姓男子接获假冒户政事务所的诈骗电话，遭歹徒以身份遭冒用为由要求配合办案，并带着5本银行存折前往饭店。所幸妻子发现异状报警，第一警分局员警及时寻获王姓男子，成功阻止退休金遭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一警分局公益派出所接获陈姓女子报案，表示丈夫带着家中5本银行存折离开，且手机疑似遭控制，电话完全无法拨通，怀疑丈夫已被骗到住家附近饭店。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在饭店柜台协助下找到王姓男子。第一警分局公益派出所副所长梁浩伟说，
4: 员警找到王姓男子时，他正将5本银行存折放在桌上，准备透过手机视讯与对方办案。民警耐心向王姓男子解释，这是常见的户政转接165诈骗手法，户政机关不会要求民众携带存折到饭店接受视讯办案。王姓男子听完后惊觉受骗，及时打消配合歹徒之念头，成功保住退休金。
3: 第一警分局提醒，户政事务所、健保局等公务机关不会以身份遭冒用为由，要求民众携带存折、提款卡前往饭店或其他场所配合视讯办案。民众请谨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如接获类似电话，应立即挂断，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幼童趁母忙家务溜出门，中市丰原警牵小手沿街寻亲化解惊魂。台中一名4岁男童趁着母亲不注意时溜出家门，在街头徘徊，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丰原警分局依据男童提供的有限线索逐户询问，顺利协助母子团聚，化解一场虚惊。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日前晚间6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年幼男童独自在卫福部丰原医院门诊大楼前徘徊，疑似走失。因正值下班尖峰，车流繁忙，民众先将男童带到附近店家休息，并协助报警。丰东所所长赖汉昌说：“
6: 民警到场后耐心的安抚男童。”那男童仅能提供住在南洋新村附近等有限线索，于是原警牵着男童沿路寻找住家，并逐户询问附近居民。就在警方持续协寻时，男童母亲也焦急赶到现场，确认身份无误后，那顺利协助母子团聚。
5: 男童母亲表示，当时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原以为住家大门上锁，不料孩子竟自行打开门锁外出，直到发现孩子不在家中才急忙寻找。幸好在原警与民众协助下，5分钟内顺利找回孩子，十分感激。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部分，新竹29度，后龙29度，台中31度，田中30度，日月潭23度，古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温版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机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的8:39，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目前带您关心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轮胎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那国道三号的南下呢，224公里中兴系统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待会9点开始就要进行施工了，到隔天的早上6点。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同样是这样的工程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的后里往台中系统，一样是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周五中午的12点。好，另外呢是台中市的施工状况，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的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外侧有施工进行，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一下哦。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这个施工围篱摆放。好，同样是围篱摆放的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0: 山。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依林今年新出的这一首新歌《布拉格广场》，她翻唱了自己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哦。好，晚上的8:44，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轮胎掉落，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看起来呢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国道三号、四号还有六号也都是顺畅好走。台61线的南北双向呢，目前一些路段哦，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首先呢，南下方向苗栗县平交道到博爱街，后龙往白沙屯，通霄一往苑里，121公里到127公里哦。那北上方向呢，则是在白沙屯往赤土崎的路段，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喽。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待会我们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

美丽加满格，生活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最近呢，昨天温凡才刚讲完关于减重的一个主题嘛，那关于减重啊，瘦瘦针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听过了。那这个瘦瘦针呢，成了蛮多人在减重时候的新选择，因为它有相当多的一些对于想要减重的人来说是好处。不过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破解一些迷思哦。那最近有一项这个意外

0: 发现，引起了这个关注，还是算是好处吗？有些人在使用瘦瘦针之后，他发现自己食量变小了，连喝酒的欲望也跟着降低咯。怎么会这样？那根据 BBC 的报道，这一位46岁的英国女性就说，她过去和朋友聚会，一个晚上可以喝掉两瓶的葡萄酒，但是开始使用减重药物之后，她喝了两三杯就觉得喝不下了。另外一位男性呢，也说他施打之后，不到一天，突然就对酒精完全提不起兴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目前常见的瘦瘦针啊，像是这个猛健乐啊等等的之类，都是属于 GLP 这个相关的药物。原本它就是主要是透过抑制食欲、延长饱足感来帮助减重，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一些奖赏机制，降低你对于酒精的渴望。好，那目前呢，已经有小型的研究发现，有酒精使用障碍的人使用这一类药物之后，他饮酒的欲望还有大量饮酒的次数都有下降。不过呢，重点来了，专家提醒说呢，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也需要更大型更长期的研究才能够确认它是否能够成为相关正式的戒酒治疗的方式。那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就是瘦瘦针真的有效吗？研究显示，这一类药物呢，确实具有明确的减重效果，但是呢，你一定要搭配饮食控制跟运动嘛。不过呢，停药之后，你有这么多的钱持续到永远吗？停药之后呢，这个恢复原本的饮食习惯的体重是很有可能会回升的，所以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减肥方法。另外呢，这个瘦瘦针常见的副作用就像是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跟便秘，少数人呢可能会出现胆囊相关的疾病或是胰脏炎，所以你使用这个瘦瘦针的产品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所以说，这个瘦瘦针它确实能够帮助减重，也可能降低喝酒的欲望啦。但是它不是减肥的神器，也不是戒酒工具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健康瘦身，你还是得要搭配均衡的饮食跟规律的运动，知道吗？还要在医师的评估下，安全的来使用才行。好啦，在今天的这个美丽补给站的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瘦瘦针的事情。想要变美变漂亮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呢，用自然的方法是最好的，像是运动还有饮食，这样是最棒的哦。好，那持续的来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皂角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目前还没有接货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瘦子的歌曲 Something I Don't Need。
1: 二月老彭 Beach

好，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瘦子一手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好，那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咯。国道一号的北上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钟。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160.8 公里到 164.2 这个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呢待会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另外呢同样是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国道3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222.9 到 224.3， 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接下来呢，国道三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实施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咯，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国三还有国道四号、国道六号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哦。那在这个台61线北上方向白沙屯这个路段呢，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喽，0800-000-123。那刚提到了关于减重的这个话题，瘦瘦针，我还真的有听过自己的朋友圈，其实有人去打了瘦瘦针之后，诶，发现它的效果，诶，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啦，所以你不一定能够说它是相当的有效，或者你也不能说它没效啊，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说明另外一个歌曲哦，就是这一首阿菊的宝岛八阿菊还有宝岛材料行的歌声，这个是 Bar Night 这首歌，待会来跟大家介绍哦。

0: 嘿嘿嘿，鱼儿上钩喽！
1: 哇，好可爱的公仔哦，我来下单购买。
0: 这个网络卖家生意不错，势头大肥羊哎！
2: 收到买家货款了，赶紧来出货！
0: 哈哈哈，看我偷天换日！
1: 哦，我钱都汇了，怎么都没收到公仔啊？
0: 当然收不到，公仔在我假买家这里啊！
2: 这货款怎么领不出来？哈，银行账户被冻结，
0: 买家钱都给了，没收到货，当然会举报你是警示金融账户喽。
1: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都中了我的两面手法，三角诈骗。
2: 要怎么破解？
3: 试诈第一招，
4: 卖家应确实比对交易平台系统提供的得标人和汇款人资料是否相符。
3: 第二招，
4: 买家应选定评价良好正当的网络商家，再选货到付款机超商代收货服务。试诈是预防被害的第一步，全民动起来，
0: 诈骗丢起来。
5: 时间来到晚上的8:59，待会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鶯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

国道三号的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过新化系统内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封闭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施工。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9:04，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这首歌曲，节目第三个小时，麦克布雷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听到这首是相当经典的麦克布雷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晚上9:08，继续来提醒您，目前中部地区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在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周五的中午12点钟。另外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公里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从现在9点钟过后开始到隔天的6点。同样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在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224中心出口施工封闭的情形，麻烦现在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提前改道行驶哦，时间呢是从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日文歌曲《恋风》，晚上的9:12，目前在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三号、四号、六号目前哦都是顺畅通行。哎，不过呢，文凡看到了一个，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这个竹北91公里的地方，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点了，来到60左右，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安全距离哦。国道六号目前看起来也是顺畅，台61线呢，南下方向两个路段，西滨90公里，还有白沙屯111公里的地方，两个路段的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时间来到晚上的9:17，目前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来请预报员说明一下明天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话，在中部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西南风偏强，在新竹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地区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张晨传，谢谢您晚间的连线哦，谢谢，
3: 好，
2: 拜拜。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好的，麻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要忘了这个时间直到礼拜五哦，晚上9点19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提醒您在国道3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施工封闭情形，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时间呢会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国道3号的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西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作业也是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呢，同样是路面跑铺的几个路段，国道三号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

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情况呢，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竹北湖口服务区路段时速60到70公里，国道三号、四号还有六号现在都是顺畅好走。补充一下，台61线往南的方向，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还有白沙屯哦，稍早呢时速都是落在50而已。那现在呢，这个西滨这个路段时速有稍微恢复一些了，不过白沙屯这个路段呢，还是保持在40到50哦，麻烦您持续保持耐心。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哦，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会不会养蚕宝宝？那蚕宝宝呢，通常就是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去补习班的这个时间，长时间要待在补习班里面的时候，就是呢，小朋友有的时候有点不知道要玩什么了，就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这个蚕宝宝。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蚕宝宝的时候，我觉得它长相实在是太可怕了，它真的长得有点可怕，因为它蛮长的，我是说它稍微长大一点还没有化成蛹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长得就是很长，然后呢会一直做仰卧起坐，这样子会一直呢蠕动它的身体，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那蚕宝宝要吃桑树嘛，现在呢正是桑树的季节哦，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关于桑树还有桑葚的介绍。
1: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5: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7: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佳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0: 好的，这个跟着种子去旅行的单元，他分享了桑树还有桑葚。那刚刚周末提到了这个，小的时候我的身边的同学总是可以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很多拿出很多这个蚕宝宝，然后下课十分钟哦，大家就很认真的在观察这些蚕宝宝，然后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样的风气呢？就是国小的小朋友们养这个蚕宝宝，原来哦，还真的有人分享，原来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自然课哦，大家会介绍这个昆虫，它是属于像是蚕宝宝，它是属于一种完全变态的生物，也就是呢，它大家同学们养它，养到变成一颗球挂在墙壁上面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会飞走的。应该是鹅。然后呢，这个蚕宝宝看起来很多的眼睛，温凡小的时候也被他吓到过，毕竟这个眼睛它就是要来威吓敌人，所以它有的一个伪装，但其实是它真正的眼睛只有在嘴巴两侧。刚刚还是复习了一下蚕宝宝的照片，还是觉得长得有一点可怕。可是小的时候，这个校园当中啊，人手一盒的蚕宝宝也没有人手一盒啦，就是有同学如果他有蚕宝宝的话，就好像他走路有风一样，你知道吗？好像有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宝物，但是大家小的时候都是蛮喜欢欣赏这样子的，观察这样子的动物，也是对生命教育啊等等还有自然科学

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还是要呼吁大家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持续的来提醒大家一下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持续的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阿令的《大大的拥抱》。

0: 景广新闻。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已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元的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允许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其反国运动。

0: 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负，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三亿元保证金之后，从八月十二号到十六号暂时解除禁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8课纲的

0: 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1: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0: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2: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0: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虎林街60巷的公办都更案完成招商签约，成为7599专案首件完成招商的案件，预计引进约27亿元的投资，新建两栋的23层的建筑物，加速老旧社区的更新。建筑未来也规划幸福住宅空间，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虎林街以及永吉路街口的公办都更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27亿元打造两栋地上23层地下5层总楼地板面积约7300平的建筑，并回馈16户幸福住宅空间，同时规划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以及低碳等相关设计，完工后也将串联校区周边人行道以及绿带空间，打造兼具居住、公共及社区服务功能的生活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5: 台北市老旧的房子的比例30年以上超过70%，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耐震不足，又没有电梯，不符合权利友善的设计，所以很多长辈出门并不方便。所以透过都更的各项措施，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
4: 市府也表示，7599专案透过早进场、扩量能的推动策略，在社区整合阶段让政府介入帮忙试算，让住户了解初步建筑规划、财务估价以及换评比评估，降低住户参与都更的不确定性，也提升老旧社区的翻新率，打造更安全、更合适的居住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是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8: 时间来到晚上九点

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继续来带你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晚间施工消息。国道3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帮我改道行驶一下，时间呢会到隔天早上6点钟。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也是到隔天早上6点。那同样是这个路面刨铺的作业哦，是国道3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三车道内侧的三条车道。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三个车道哦。国道1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中午12点。好，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1号北上方向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那其他的道路目前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哦。台61线南下方向麻烦您留意白沙屯这个路段时速也是只有40到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Birth of a Feather。 那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哦，幸福练习生。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好的，那在我们空中奇缘的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会是这个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哦。那这个单元呢会分享一些疗愈的故事、生活体悟或是心理健康的观念，还有正向思考，鼓励大家呢在每一天这个繁忙的节奏当中，睡觉之前这段时间可以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好的，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拖延症。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过呢？你有这种经验吗？那明明呢，两个礼拜之前就知道事情要完成了，却一直告诉自己，哎，没关系啦，我们明天还有时间的。结果呢，就一路拖到 deadline 了，然后疯狂的开始赶工，然后边做边焦虑，做完之后呢，忍不住就又问自己哦，又责怪自己说，为什么又拖延了呢？其实这件事情哦，你先不要急着骂自己懒惰，对，你就是懒惰哦，不，先暂停一下。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拖延它不只是时间管理上的问题，其实也跟你的情绪有关。当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到焦虑、害怕失败，甚至是担心自己做不好的时候，你的大脑下意识的就会想要逃避它，然后你就会想要滑手机、追剧啊、吃东西啊，这些可以让我们立刻感受到舒服的事情就变得特别的有影响力。那我们常见的拖延呢，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就是害怕失败嘛，担心做不好会被别人批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任务太大了，太模糊了，光是想到哇，我要完成一份报告，我要登上月球哦之类的哦，这个任务实在太大了，就会觉得有点压力哦。那第三个呢，就是完美主义，总觉得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结果却迟迟不敢开始。那今天分享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温凡本人也是一个超级大拖延症患者，尤其是在起床的这件事情，只能说叫我起床的人是相当的辛苦哇，真的是要跟他说一声谢谢。特别特别的不喜欢起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好像再多睡一下下是没有关系的。好，你看这个马上满足于立刻就可以得到快乐的事情，但是呢继续睡下去你就要迟到啦。好的，那今天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要怎么改善呢拖延症，不只是起床的部分，也许交交报告或者是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也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怎么做呢？把大任务给切小，不要想着我要完成这整件事情，你先告诉自己，我先从简单的开始，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像是我只做那个 PPT 的封面就好了。好，是不是相当的简单呢？第二个，接受自己的焦虑。下一次呢，你想要滑手机逃避的时候，你可以先贴一张纸条，然后呢贴在手机的背面，开始想要滑手机的时候就翻过来看一下，你又想滑手机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问问看自己，你是在担心什么吗？是在害怕什么吗？还是呢真的只是想要滑手机呢？你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反而比较容易开始哦。那第三个就是降低你的这个开始的难度，有一点像刚刚那个把任务切小哦，像是你把手机放远一点，整理好你的桌面，甚至告诉自己只要做五分钟就好。很多时候呢，这个开始之后，你就会想这个事情就会比想象中还要顺利哦。好，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每一次呢，我就是照着这个方式，

我告诉自己，今天只要做一点点就好，只要做5分钟的运动就好，只要做这个 PPT 的封面就好。然后每一次我就会心想，既然只做了一点点，那就再做一点点好了，再做一点点好了。然后事情就这样，诶，突然就开始了。好，所以也许呢，你偶尔会有点拖延哦，但是搞不好你都是那个事情只要做一点点，你就会开始想要继续把事情做完的那种人哦。好，那这个结论呢，就是啊，下一次如果你再出现明天再说，或者是再睡5分钟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责怪自己哦，因为你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多的意志力，而是一些情绪，这些情绪让你不想开始。那你是害怕面对吗？还是你觉得事情总是会做不好呢？这些情绪是更重要的，要先厘清一下。所以记得，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你要先跨出第一步，事情就会慢慢的开始改变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出幸福练习题喽。这个练习题一样会发在 DJ 温凡 FB 粉专上面，大家呢可以在睡觉之前想一下要怎么做这几个问题哦。然后有没有一些情绪是没有被排解的？如果你有做题目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贴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一下，或者是传个贴图，让我知道你有做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好，那我们今天题目呢，第一就是把明天再做，改成现在先做一点点。比如说，你这个报告只要先写一行就好了，写哦，只做5分钟就好了，这样子也可以。那第二个呢，就是呢，你做事情的时候，把你的诱惑给减少，像是把手机放远一点点。最后呢，你要提醒自己，每天呢，完成一件拖很久的小事情。可以慢慢的累积我做得到的成就感，像是整理房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开始，然后还可以累积成就感的事情。而且你的房间还会一直都保持得很干净哦，所以相当的有用。所以呢，记住哦，这个对抗拖延症，我们不需要一步到位。让你的完美主义先放在旁边，先开始一点点就好。然后呢，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再开始一点点，每天一点点就好。然后你就会慢慢开始喽。那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单元就到这边结束。各位幸福练习生们，记得要去做题哦，在 DJ 温凡的粉砖上面，待会下了节目之后就会把题目上传。很高兴呢，可以知道大家有没有上传呐、啊？这个有没有做这道题目啊？对，不管是你自己来说，对温凡来说也很重要哦。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棉花糖在我心里最好的地方安置》。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棉花糖的在我心里最好的地方安置。这首歌呢，它是一首相当温暖的歌曲哦。那它讲的呢，其实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仍然珍惜曾经的回忆，即使两个人呢没有继续的走下去，也不代表那段感情是没有意义的，而是选择把对方还有那些美好的回忆放在心里一个最好的位置。

好的，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它蛮动人的地方哦，就是它在讲一种有些事情不能强求哦，没有办法，就是它一定永远的陪在身边，但是你可以一直的把它留在心里，就有点像是呢，我们回到刚刚的主题，有些事情呢，你也是不能强求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成，你不想完成，好，那你就先让自己先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哎，有些事情也不是说休息了就可以不用做嘛，像是作业啊之类的，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方式让自己简单的开始，就像这种释怀的方式一样。好的，9:56，来跟您补充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兴出口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铺作业到隔天6点。接下来呢，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国三北上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3个车道，国道1号南下160.8公里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3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今天呢，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非常感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哦。如果呢你喜欢温凡的节目，欢迎到 DJ 温凡 FB 上面搜寻我的名字，温暖的温，然后平凡的凡。那就我们明天空中再见喽！祝福大家有个温暖平凡的每一天，拜拜。

满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的内线车道，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端的高架道湖口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路段回堵定点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二二

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青潭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同样是台六一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

0: 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when she comes crawling。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是 Florida 的歌，叫做 Sweet Sensation， 10:13。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阴到树林，速度好慢的，原因是因为主线车道封闭，好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过三阴到过树林封闭主线了。我在上岸凌晨1点钟之前，0800000123，把路况告诉我。首歌来自李竹新，《波波嘞》。

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啊，这边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三鹰哦，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喽。

和笑脸动力火车，还有九一一的歌曲。国道三号这边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了三鹰到过树林这边啊，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个地方速度也是偏慢的哦。那这边要注意，国一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我最近想是要怎麼才會過得比較順時一點。

0: 他是黄吉斌，
1: 这首歌叫做《一怀梦想是一支刀》。
0: 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喽，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来自陈星月跟九九合作，叫《Fall in Love》，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中部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的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2.7万人。记者游柔晨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27.6%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

0: 降为27000人。
1: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

0: 能的正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增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2: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1.8 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金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正交税的实征金额是3987亿元。
1: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西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年以反渗透法等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酌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伊托米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伊托米纸、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伊托米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伊托米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5: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显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伊托米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4: 刑事局提醒，伊托米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与佳宁分手后引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以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月，爸爸与妹妹各判4月和2月，佳宁则获判无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Andy 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 Andy 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时年不仅领低薪，收益

0: 还被嘉妮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妮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妮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妮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妮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准备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妮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妮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妮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妮爸和嘉妮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专唯独嘉妮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妮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将于本周6日登场，届时将有怕胖团、翠乐团等10组风格不同的乐团轮番演唱。观旅局也呼吁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找车位及塞车之苦。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3: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2: 此外，观旅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张雨晨，这首歌叫做《不远》。10:51，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过三北上，这是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好，所以北上的朋友这边是不能过的哈，记得要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是国一北上，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在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这个速度上确实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务必要留意，这只剩下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过了。台中市南屯区这边惠中路三段和向上路口要往五权西路二段的方向路面有施工，有经过的话也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

这首歌来自巴金哥，好想现在就到你身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一样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今天的纪录片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蛮有趣的哦，是一个导演，是一个年轻的男导演，他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对谈，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男导演他有一个独特镜头语言，有一个独特的幽默感，然后他本人也我觉得蛮好笑的，就那个聊天的过程，待会我们就邀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咯。11点前这首歌来自李嫣，为什么要勇敢。

晚上十一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警网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呢，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湖口服务区前那边目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三鹰到树林车速非常缓慢，因为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呀，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一样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记录的是一对父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个事件，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对话产生。那这部纪录片的名称也很酷哦，叫做《胸口碎大石》。哎，听到胸口碎大石，但应该会有个画面出现，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石头放在他的胸口，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拿锤子还是什么把他打碎嘛，胸口碎大石。但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到底纪录片在讲什么？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纪录片，欢迎叶志然导演。
1: 你们好，可以叫我小叶。
0: OK， 好，小叶，我们就先问一下，胸口碎大石，大家一开始听到这几个字产生的那个画面，跟这个纪录片的画面连结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1: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片的我的想法是，就我跟我爸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一个期许或是一些期待吧。
0: 啊啊啊！
1: 然后，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最后有点对我们彼此都是一种压力啦。然后，我希望我在这部片里面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大石慢慢，就是打碎移开这样，我的期许开始是这样，
0: 就要把这个碎石头打碎移开，就不会再压在你的胸口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啦。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是大概记录这个，就把这个困难移除的过程这样。对对对 对
0: ，OK， 所以这个困难其实，在纪录片一开始，我觉得就可以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妙，就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就是会真实发生哦。就这件事情看起来，它比较像是比如说电影的画面哦，或者是一些事件。小叶就是某一次，然后开着车嘛，对不对？开到可能是停车场，但那个车的高度比较高一点，把人家上面的那个洒水器，就是在可能有火灾的时候会洒水，然后洒泡沫的那个撞到了，然后就开始洒水，对吗？是这样子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当时你开的那个车，然后你是要去哪里啊？
1: 我

0: 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觉得很蠢，
1: 再跟他分享一下。
0: 因为我想一下哦、喔，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要帮同学就学长拍作业，
1: 对，
0: 就我也不是在工作，我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电影系都会找一些学弟妹来帮忙，然后通常都不知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去帮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有人拜托我开这个车，然后那个车其实我也没有开过，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就我当然也开始有拒绝，可是他们这时候就比较就很危急需要帮忙，我想说那就帮忙开好，然后我就第一次开，
1: 对，
0: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知道，就我有点缺乏尝试啊，我不知道那种地下停车场不能就这种很高的货卡，
1: 这样，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边是不能停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可能求表现之类的，我就想要可能快点完成任务，就我就赶快找一个停车场停。然后我停下去之后，我就下去看，我想说，哎，等一下好像不行了，好像会出事。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开出去，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出去的时候，就我就回转也没算好，我那时候就紧张，就不小心撞到那个消防，就他们顶部的那个消防系统，然后就把那个水管撞破。
1: 对，
0: 对对对，现在车上其实还蛮多这种影片的，幸好我那时候撞到的时候车还没有很红，对，而且我那时候撞到，就是我一直听到后面有那个，就其他司机啊，就我在门口撞到，所以我还那，就是可能几十台车都卡在那个，
1: 无法进出，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哇，哦，那你当下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遇到这种很挫哎，就是你是当事人，所以那个心情肯定非常的紧张，然后很急躁，就怎么办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当这个画面被记录下来，就是它是监视器画面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特别因为在纪录片上有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是你特别再去跟他们要的吗？还是
0: 对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特别问，然后要到的，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些路人有用手机录影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问路人问到的，就我自己有录我自己有录一段，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因为我那通常出事之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想一下，拍片就会有出事第一个找制片这种状况，那我那时候出事的时候，我想说要先跟制片讲，
1: 对，
0: 所以我就把它拍起来，那我就录影，然后我大概录三秒就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传好了，我就把它存在手机里。
1: 对，
0: 然后就我最后没想到也会用在纪录片里面。
1: 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开始要记录那个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应该撞到当下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个吧？
0: 当然没有，
1: 怎么会、撞到？太好了，我来记录了，不太可能嘛？
0: 不，没有没有没有。
1: 对，
0: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可以记录？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电影系的学生嘛，然后
1: 对。
0: 我那个时候在修纪录片课，然后我那时候的老师是客发，就廖客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的作业是我在拍我爸，就是要回，就是要选一个人来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回去拍我爸，然后拍一拍之后就刚好发生这个事，
1: 对，
0: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本来只是要拍我爸的帅哥啦，对对对，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爸回去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讨论说，要怎么用帅哥来还这些钱？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摄影师不是我，摄影师是别人，
1: 对，
0: 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拍起来，然后拍之后，就这两件事情就不小心就冻在一起了。
1: 所以他一开始你只是想要拍你爸帅哥的过程，
0: 对，
1: 帅哥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刚好出了这个状况。然后你后来终于没办法，你还是跟你爸坦诚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赔偿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大的经济负担。
0: 对对对。
1: 所以跟他讨论，好，那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这次？他就觉得，那我们用赛哥去还钱。
0: 对啊，就我本来就不想跟他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老大不小，我觉得这种事我自己承担就好。
1: 对。
0: 但是我反正我就。我闹了
1: hold 不住了
0: 对我 hold 不住我觉得我休学或是存钱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1: 对啊
0: 然后之后对因为我知道他大概我跟他讲他也大概就只是说他会用赛哥什么的啊赛哥这个事就大家讲就是好不知道后面的剧情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啊这是神经病在跟你讲就你阿嬷跟你说他打麻将会帮你明天赚10万那种感觉一样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可是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跟他讨论这件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方法来帮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吧？那就最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你那时候当下的状况是什么？他在跟你讲啊，我们就赛哥，我们去帮你还这个债务，这样。
0: 我当下的想法我其实我内心变化还蛮多的。我刚开始车祸的时候，我是有想说，我瞬间有一个很孬的一个想法，就是。

0: 关系，我爸应该会帮我。然后但是我很快就想到，不对啊，他也没方式帮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只能靠自己。
1: 哦，
0: 我就大概头铁了大概一周左右吧，还两周。那，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好像真的不行，休学存的钱应该也赔不了，就还是得借。然后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算了，还是跟我爸讲好了。就是不管他用什么
1: 方法，
0: 对，不管用什么方式，至少有个方式。然后我觉得就也没有太意外，他就是说赛哥。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有点压力大到觉得，好啦，要赛哥就赛哥啦，反正有赢有赢我就可以分一杯，跟没赢那就跟日常一样啊，就我怎么样都不会亏。
1: 哦，
0: 对对对，
1: 转念呢？
0: 对，我是这样想啊，就是他假如说要帮我，那我就继续存我的钱。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存钱陪债跟
1: 他赛哥不冲突啊，
0: 对，其实不冲突啦。
1: 啊、哦，
0: 对对对啊，我觉得就还是出这种事还是跟家里讲好了。
1: 对。
0: 对啊，
1: 欸，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听，当然一般人会觉得很荒谬嘛，可是你这样一讲就合理，其实它不冲突嘛，你还是靠自己，但是他可以顺便用他的方式去帮助你。
0: 对对对，
1: 其实看起来就我们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在看，会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幽默的成分在里面。虽然里面你跟你爸爸的对谈其实是探讨了很多，比如说你们的困境，或者是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的这些状况，其实是蛮认真的。可是我不晓得，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可能是你的本身的特质是想要带给大家这种也许带有比较幽默，所以整个片呈现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种幽默的感觉在里面。你有觉得这样子吗？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要这样子
0: 幽默的感觉？
1: 你有要让大家觉得看这部片是轻松的，虽然这个议题对你们来说是有压力，因为它包含了你们人生的困境嘛。觉得你想要带给观众什么？
0: 我其实我没有太预设啦。就我拍的时候，就我自己对纪录片的那个时候的浅见。现在我觉得可能想法也没有变啦，就是我其实就因为我是摄影师，我不用我自己拍嘛，所以我其实就做我自己就好。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是回家，所以就我其实是可以蛮放松，我爸也蛮不怕镜头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我们的互动就
1: 很自然，
0: 就跟平常差不多啦，我觉得没差很多。然后我也是拍一拍之后才突然觉得说，其实我们家的平均幽默感还蛮高的。就我平常会觉得说，欸，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话，但是其他人就看素材的时候，通常就觉得你们家好奇怪哦。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人，就是我们现在讲超严肃的事，像是可能哦，家里的动物过世，然后突然很沉静，然后我妈就突然说，啊，明天菜市场有打折欸，然后就会打破那个，就是本来应该就我们家人会分心啊，很发散。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就是状况就是这样。
1: 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家本来特质就是这样，在遇到生活，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许像其实片中有不断的呈现，像你遇到的这一次这个状况，其实算是一个你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困境，就他可能要赔一个比较巨额的赔偿金。那爸爸的状况是他从小到大，他其实是一个石雕艺术家，然后他因为石雕，他艺术家他当然得花时间在艺术上面，不过他因为为了家庭，他把这件事放下，他开始去做一些可以日常赚取所需费用的这种工作，就是灌香肠嘛。所以他后来可能就是人生开始跟你侃侃而谈，他可能带有一些怎么讲，不甘吗，或者是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因为他不得不去做这件放下他原本可能擅长的这个石雕艺术，就他有一些人生的困境在跟你沟通跟讨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眼里，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他还是很成功把你们养大了，可是他也许在经济上面的条件并不是这么的理想，可以直接帮你搞定这个债务，但他还是很努力活着，他也甚至可能没有放弃石雕这个梦想嘛。你觉得爸爸他这个角色在这部片中，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我觉得我爸在我眼里是，我小时候是觉得他是，我觉得跟应该一般人对爸爸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好像他什么都会，很超人那种感觉。然后我爸又真的很会碰红，像他以前就会跟我说什么他的什么，他就是班上前三名什么的 啊我到忘记几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同学才知道，我爸其实跟我平次差不多，就是中间偏后，其实也是功课偏烂的那种。就他真的很会乱讲，所以我一直以为他
1: 很强
0: 很强，很崇高这样。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都在骗人，就是有点他英雄被拆穿那种感觉。
1: 嗯嗯嗯嗯嗯，
0: 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是以前都一直跟我说他是艺术家、石雕家，然后我也会陪他去布展。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绝对是有被他影响，就是对于可能要当创作者这件事。
1: 哦、
0: 然后我觉得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引路人啊，
1: 嗯，哎、嗯欸，
0: 就是他引我进门这种感觉，
1: 对，
0: 嗯，然后，但我觉得之后就会一直有那种偶像破灭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就会觉得说，嗯，那就是实际上你讲的是这样，那最后又变成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就会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是石雕家嘛，
1: 嗯，
0: 啊，他在我记忆里面其实只有大概5岁6岁前有在雕石雕，所以其实、因为我现在26了，所以他20年没有雕石雕，那
1: 对，
0: 那他其实也不算一个石雕家
1: 哦，因为他20年没有做这件事了。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他有些讲的话很冲突啦。
1: 嗯 嗯, 嗯，
0: 然后我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1: 嗯，
0: 就是长大之后，我想一下哦、喔，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住家里了。
1: 对，
0: 我很早就去，我国中就去住宿，所以。就这件事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啦，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我回去的时候也会蛮莫名，就他会一直讲说他是，但是有很多矛盾的点，
1: 嗯，
0: 就很想要厘清，所以我觉得拍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厘清这件事的过程啊。
1: 对
0: 对对，就我对这件事很多问号，
1: 嗯，
0: 这样。
1: 那你觉得观众要怎么样子看待他在这个纪录片中的角色呢？
0: 纪录片中的角色，我觉得其实就我也没有特别期待说观众要怎么看的，因为我都是以很我的视角去，
1: 嗯，
0: 让大家知道说，欸，我现在大概是怎么想，还有我怎么想我爸这件事，就我比较像是把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拍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就是我从可能他的认知是怎么样到认知，就有那个转换那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以很我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他的啦，
1: 对，
0: 所以我没有特别期待观众可能怎么想他，就是，就我不知道，就提供我的视角，
1: 嗯，
0: 然后对，我没有特别期待怎么想，但是跟我想的会蛮像的。
1: 嗯，所以爸爸一直以来都会跟你讲说他是石雕艺术家，可是你以一个逻辑的角度来看说，你已经20年没有做了，其实那可能也许你以前是，但你现在不是嘛？你现在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香肠的艺术家好了，就如果叫艺术家来说的话，但是这件事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就是你爸爸？其实他也没乱讲，他认为他就是这个角色。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剧中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他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坚持石雕艺术，
0: 嗯，
1: 但当然已经不可能重来了，
0: 对，
1: 但是他这样跟你讲，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会当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不是其实也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他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你需要去还债，你放弃这条路，你去做其他可能可以赚钱的工作，然后去还债，
0: 嗯，
1: 然后放弃掉影像创作这件事，他是不是用他的方式在告诉你，希望你坚持？
0: 哦，
1: 你觉得呢？
0: 对啊，我觉得是哎，
1: 嗯，
0: 哎，而且我真的有那种，嗯，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你好会问哦。
1: 那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觉得爸爸的角色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啊，
0: 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没这样想，但你这样讲，我刚刚觉得哦，原来如此，其实是啦，
1: 对对嘛，对吧？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在讨论这件事，
0: 对
1: 他，因为我觉得以一个爸爸的角色，他跟你说。我如果回去20年前，我就会继续坚持，我会当一个自私的人。
0: 嗯，
1: 意思就是回去过去，我就不管你了。可是我觉得爸爸不可能啊，哦，而且不肯回去嘛。嗯，他应该就是希望你，就是用爸爸那种不善言辞的方式，
0: 哦，
1: 告诉你继续坚持这样。
0: 哦，他就提醒我说，我要自私一点，就是可能要，也不说自私啊，就是可能要像要不要像他一样要坚持一点。
1: 对对对，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放掉你的天赋嘛。他都一直在讲，他说这老天爷给你天赋，你其实没得选，你有这个天赋，你就应该要做擅长的事情。
0: 对，
1: 这个观念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他怎么会觉得他回去他就要，如果他可以回到过去他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要继续石雕创作，可是就真的不可能嘛。可是他会跟你讲这句话，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想要传达给你。
0: oh.
1: 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纪录片你身为导演，可是你又是里面的主角，主要的角色，有点像记录自己跟家庭的这个状态，你要在记录跟导演的这样子的身份当中怎么样去做切换跟转换，还是其实没啥，就很真实记录自己。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说，就是，怎么讲？怎么去切换哦？
1: 对啊，
0: 我觉得我还是会，因为我们拍摄前，其实我大概都会
1: 有一个构想嘛，
0: 就是我其实都差不多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啊。 就大家今天会聊到什么、哦、啊？我会跟摄影师说，就是哎、欸，今天是什么什么

0: 会是重点。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其实跟钓鱼有点像，就是这个湖大概有什么鱼，
1: 那、
0: 啊、大概会钓到之后要怎么应付，
1: 对，
0: 就是状况大概是这样。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剩下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互动就都蛮
1: 自然，
0: 对，就我觉得蛮正常的。可是我会就是哦，就忽然发现，哎、欸，我们好像工作好久、哦，但是还没有录到重要的，我就会可能就会就是故意戳一下。
1: 哦、
0: 我就会提到啦啊，但是
1: 我懂意思，
0: 对对对，但我们家也是不太，就是心思也不太隐晦，所以想聊就可以直接聊，
1: 嗯，
0: 嘿，然后所以说我们家也是蛮常在打线下的，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也还好啦，就反正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有沟通比没沟通好，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里面在你们沟通的那个内容啊，有时候你们的那个用字遣词对对方的询问的方式，其实在我看起来都有可能会，比如一般来讲、哦、可能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会就像你说会短暂一下这样、
0: 嗯、
1: 可是在纪录片里面看起来、欸、其实还好，你们都非常冷静，然后那些用字遣词讲出来好像也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你知道玻璃心碎掉什么，但就很侃侃而谈。你爸就是、哦、你针对他，你说你不理解他去赛鸽这件事、
0: 嗯、
1: 他就跟你讲啊，我就走投无路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就想嘛，我有什么选择，这样他把问题抛回给你，但而且你后来又说，嗯，对，你好像也没什么选择，就是、
0: 嗯、
1: 那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话是好玩的，但是真的看得到这种比较无奈的状况，我就没有得选，我只能这样子这样。
0: 老师，我觉得他蛮贼的啦，
1: 哈，
0: 就是我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就我爸情绪控管其实是有问题。我也是问我妈说，你不觉得老爸其实有病的吗？他就说怎么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他去可能去看医生挂号，我觉得他绝对是会被转，就是诊断出他有精神障碍，就他太容易生气了。
1: 哦、uh-huh.
0: oh. ，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任何人，就是他的脾气真的是太不好了。
1: 嗯、uh-huh. ，
0: 然后好，然后重点就是，我觉得哈，他只要现在知道有摄影机在录，
1: uh-huh.
0: 他会不生气
1: 啊。他我懂你意思，
0: 对他平常讲摄影师没有在摄影机没有在录的时候，你随便戳他，他想生气他就直接生气，他也不会管你是谁。
1: OK，
0: 对，然后有摄影机在的时候，他会很有偶包。
1: 嗯，
0: 然后我不太开心的点就是，你明明就可以心平气和这样跟我讨论，
1: 对，
0: 然后就明明就做得到，但你平常就不做，
1: 哦、
0: 你就只是因为你有偶包啊，你现在有偶包了，所以你才愿意讨论。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们这个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啊，硬要拍一个纪录片才可以解决，就会觉得，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啦，他是一个好的、蛮好的被摄者啦、嗯，就是被拍摄的时候，他很，就是他很好拍，
1: 对。
0: 但他平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啊，这些问题就明明就做得到，你干嘛、
1: 啊？所以以后要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把镜头拿出来，哎、欸，把我们啊镜头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
0: 可是这样又感觉很唧唧歪歪的、啊，不知道我觉得啦。
1: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但我还想问的就是，纪录片当然也完成了嘛，然后、嗯、我觉得结果怎么样，让大家去看纪录片，去看到底最后这件赛鸽，然后你知道赛鸽要解决债务，大家真的是怎么可能？但你爸爸看完这部纪录片了吗？他看过吗？
0: 有啊，他看过啊。
1: 那他有什么回馈吗？
0: 他的回馈其实他回馈其实都比较像是还有之前有拍到其他家人的内容，
1: 对，
0: 然后他其实比较在意说就是别人的事，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些丑态，让他知道，或是我自己，我当然没关系嘛。
1: 对，
0: 哎呀、啊，然后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呐、啊。
1: 哦，
0: 就他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这些事就家里的事，就不要跟别人讲。
1: 嗯 哼
0: 对对对。然后他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但是他反而他的就我怎么去描述他，
1: 对，
0: 就是他都觉得没关系。
1: 嗯 哦，
0: 就比较还好。
1: 对，
0: 我觉得这点还蛮，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然后、嗯、就。然后还有他比较，哎，其实我觉得还好，哎，他就是比较，他有些地方可能像预告片他，我有拍他跌倒，那他有一次偷偷跟我讲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那我就说、啊、你不喜欢你干嘛叫我拿掉？他就说没有啊，谁喜欢看到别人，我自己出糗，谁喜欢被人家看？
1: 对，
0: 那我说、啊、你可以叫我拿掉，他说啊没关系，我想说就是你是创作者嘛，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啊，你想让我这样呈现，那我就这样呈现
1: 了。嗯哼，
0: 对，就是这方面又蛮开明的。
1: 对，
0: 就他的个性真的是蛮，这怎么讲？我觉得蛮矛盾的啦、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欸、好了莫名其妙，但有时候又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很难掌握啦。
1: 所以他会不会其实是你刚刚讲他尊重你想要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对于艺术跟创作他抱持很开明的态度，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啊，
1: 所以他很可以包容嘛。

0: 就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你纪录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你希望他呈现这样子，他就哦，他也可以接受这样，虽然他可能不喜欢，但他就觉得好，那不然就导演是这样子想，想要呈现这样的角色，他就这样子去做。
1: 对对对对对
0: ，OK， 那其实听起来，我觉得你爸爸他真的是，我这样聊跟这样看过纪录片之后，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他人格特质非常的鲜明，然后也很。就是你说的很好的被摄者，然后他呈现的东西都是很有张力的，然后他又真的很尊重你，我觉得他对你的那个爱是呈现在他这些可能不善言语的表达里面，从刚刚说的他希望你继续坚持，然后以及他尊重你创作想要呈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我觉得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也许呈现的是你们家的困境，但是我相信啊，每个人自己家里都会有另外一种困境，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啊，自己的家里有什么状况，或者你遇到了什么状况，然后你跟家里求助，那个相处跟那个产生的火花，因为真的有时候在跟自己家里相处，还真的很难去想象把它记录下来的样子是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对外去想嘛，但回到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嘛。那今天当然也谢谢小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我觉得胸口碎大石最后还是要请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1: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八月十三周四晚上十点播出
0: ，OK， 在纪录观点节目，然后播完之后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就公视 Plus， 就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当然就是也蛮期待之后小叶有陆陆续续有更多可能你的纪录作品，不一定是记录家里啦，我觉得从你的可能镜头语言或者想要呈现的那个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幽默真的是浑然天成
1: 哦，真的，
0: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很轻松的看待这个好像有点严肃的事情，所以也邀请大家有空就把这部纪录片《胸口碎大石》可以把它看起来，或许你家里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看法在内心萌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11: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哦，处理当中。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

邓紫棋，歌曲叫做《岩石里的花》。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这边要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右师，这边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麻烦留意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边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施工。徐若瑄，时钟花。

11:51，在国道一号北上虎口服务区这边啊，速度上比较慢呢。还有国一南下，在杨梅休息站过后到虎口前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哦。那我想可能国一啊，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啊，南下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虎口前内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是缓慢的。国三的部分则是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一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哦。这首歌来自浅提乐团，叫《石头》。

来自浅提乐团，歌曲叫做《石头》。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了18月12号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台64线东向23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跑跑车哦，占用了外侧车道哈。事故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哈，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 48.5 到 45.7 公里，这边主线封闭，然后过三阴到过树林你没有办法走，提早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在12点前，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陨石》，待会回来。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金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8月12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这边是大湾入口，加速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这里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好，再来国一北上67公里过幼师，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再来，这是国三北上的31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记得改道。台64线东上23公里这个地方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的外侧车道，再麻烦你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

0: 抓住桌脚，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与你很爱》。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与你很爱》，
5: 你的米
8: 扛到尽。

刚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老派承诺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第三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12:08，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喽。

然后是蓝婷的歌《老派约会》。12:2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加速道有轮胎比掉落哦，还有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就有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这是罗莎莎《老派约会》。

0: 音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2: 每一件不
3: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好乐团翻唱的版本哦，歌曲叫做《大风吹》，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哦。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主线封闭。

12:45，台六十四线东上23公里新北市中和区这个抛锚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过呢，国一南下过北斗这边的事故消息收到了，排除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外侧车道事故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来听 Zone 这首歌，忧伤的瞳孔。

一万个礼拜，来自 Yunus 的作品。12:54，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浦沿系统前的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外线车道，从目前开放的第三车道通行。台64线东向23公里，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五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

0: 陈世安歌曲 I Know That。 好啦，今天就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柏林的歌，各自安好，等一下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我们要交给秋哥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晚十点红楼见，拜拜。
1: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头。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09.3公里，这个地方呢，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开放通车了，因为本来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了，因为大量散落物加上内外侧车道的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到一半，开放了内侧两线通行可以经过。再来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2: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人，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2号凌晨的1点07分啊，很快就礼拜三了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哇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好不好哈，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上麦听到逸勋今天的声音啊，很有磁性哈，身体为养啊，但幸好没有大碍，对不对啊？这个还能够来上节目，就表示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可以以今天这副很有磁性的嗓音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啊。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啦。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先送上汪定中和山姆带来这首歌曲747。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步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

来自汪定中跟 Sam Shit 山姆带来这首歌曲叫做747啊，我发现这样子的歌曲在深夜的时候听啊，啊，听着听着，这内心脑袋里面的小剧场会越来越旺盛哎啊！夜间工作有时候这样子，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嘛，啊，你可能必须要自己生出情绪来支撑你夜间工作好几个小时的时光啊。然后呢，你那天生出的情绪如果是比较快乐的，哎呀，这音乐开大声一点啊，整天的心情就很不错，然后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啊，如果想到了一些触景伤情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情绪哈，啊，似乎整个晚上都会变得更没有动力，对不对？好啦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希望带你这转换不一样的心情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5 到 45.7 三鹰到树林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夜间开车要提振体力，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黄伟新。

越安静啊，也许这越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它是黄伟新《不完美心跳》。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开始哈，国道呢在南下的76到7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刨铺工程哦。啊，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小心在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事实上呢，从南下的222.99到224.2哦。这里是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那因为中间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外侧车道在施工嘛，所以你当然下不去咯。好，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披萨利这首航班777。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1: 刚刚听到来自披萨利的歌曲叫《航班777》，但是听着听着突然想到不对啊，现在来到八月了，不应该听七有关的歌曲啊。虽然说在两天，哎不对，明天就是农历七月啊，所以呢赶紧补了一首八啊。刚刚听到来自王颂的《八八》，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即时温度大概是25到28度啊，整体来讲舒适偏这个可能有些地区比较闷热了哈。那么白天一样是高温闷热哦，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还有彰化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高温，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那有没有下雨呢？目前看起来啊，过去一个小时在屏东还有高雄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状况哈。那虽然说呢，目前庄气消暑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哈，因为这一周啊比较盛行的是西南风，偏西南风的风向，南部整天的确是不定时会有短阵阵雨或雷雨了哈。那这几天呢哈，就连北部的山区也都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午过后呢哈，也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不论从南到北都要记得多多携带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免凌晨落汤鸡了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9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匡走和 Sabrina 胡寻武带来这首歌曲 Adam。

0: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林俊良。遥控无人机发展快速，为了空中客机与地面人员的安全，遥控无人机需要注册，操作人员均应持有操作证。此外，飞行还要注意无要无不要之规定。无要是指一，要在白天；二，要在目视范围内；三，要低于400英尺；四，要随时注意无人机；五，要遵守操作限制。接下来的五不要包括：不要接近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二，不要投掷或喷洒物件；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四，不要与人群的上空活动；五，不要同时控制2架以上的无人机。详细资讯请上民航局网页查询。最后，希望玩家遵守规定，安全的飞，安全的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好，一勋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啊，你身边可能有不少人哦中标了？中什么标啊？新冠肺炎呐、啊？你知道吗？根据这个统计哈，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在上个礼拜呢，8月2号到8月8号，也就到爸爸父亲节哦，新冠门诊急诊人次就诊就达到了24,645人次，接近25,000人，这是急诊而已。啊，这个轻症呢，在这个一般的门诊的话，或者是说没有通报的可能还更多哈。啊，比七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啊，上升了27.6%啊。然后呢，这个上周也新增了7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死亡病例哦。哎，这个疾管署持续呼吁啊，哎，这个暑假哈，哎，新冠肺炎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峰流行期呀、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戒备啊！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要多加警觉，赶快买快筛给自己筛一下啊！这样子去这不舒服需要就医的时候，医生也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根据统计发现呢、啊，很多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呢，啊，很多高风险族群呢，事实上都还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高达89.6%没有接种疫苗啊！啊，所以说呢，哎，这个疾管署哈，事实上把这个全民免费接种、公费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政策哈，是延伸到了9月底，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参考。哎呀，前几年的时候哈，啊，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的时候，大家可是人心惶惶，对不对？啊，生怕呢旁边的人打个喷嚏。啊，或者是咳个嗽啊，都要赶快喷酒精啊。但是呢，有医师发现呢、啊，哎呀，现在大家好像疏忽了哈。这个最近这2-3个礼拜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大家说，哎呦，新冠疫情似乎有回温的趋势哦。啊，但是呢，走到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似乎没有想象中来得多啊，更别论这个做好卫生管理呀、啊。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哎，虽然说这个好像通常来讲病毒啊都是在冬天流行比较多，对不对啊？但是夏天有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这个意外产生，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哎，这个留意身体健康啊，保护你就是保护自己身边所爱的人还有家人啦、啊。

不过呢，这也不代表就是说，哎呦啊，自己咳了嗽哈、啊，或身边朋友哎这个咳嗽，你就要非常的大惊小怪，对不对？因为呢啊，这个有可能只是一般的流感，或者甚至是啊，哎、也有可能出现了气喘哦。你说哎，气喘不是通常来讲是秋冬常见的疾病吗？但有医师提醒哦，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室内外温差过大啊，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啊，哇，这个动辄外面就有36、37度，对不对啊？事实上呢，你就算室内的温度开25度，都和外面有差距10度这么多啊，更别说这个体感温度就更高了。所以呢啊，这个频繁进出这个室内外哦，然后呢也没有适时的调整衣物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啊，这个因为气管急速的收缩，因此就产生了气喘了。当然呢哈、啊、再加上高温高湿还有熬夜压力运动不足，都同样可能会诱发气喘反复发作。

反复的咳嗽、胸闷，甚至有窒息感哦。部分的患者呢，甚至容易在凌晨、夜间哈、啊，或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哎，因此病情加重，那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对不对？啊，这个气喘事实上诱发的因素很多，有的呢可能是接触到空气的污染源，有的呢啊可能是闻到油烟味啊、香烟啊、哈、啊、这个油漆刺激的味道哦，啊都有可能因此诱发支气管发炎、肿胀或是收缩啊，使得空气进出受损、哦、所以呢这个医师持续提醒朋友们，夏天 啊虽然说呢这个清凉解暑非常的重要，但是保持这个身体、哦、不要因为急速的温差过大然后造成不舒服，其实也更重要了哈这个避免在夏天呢诱发气喘啊，你这个第一个进出冷气房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啊，这个在办公室呢，在这个冷气开比较强的地方哈，可能随时需要穿戴薄外套啊，注意口鼻颈部身体的保暖。另外呢，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尘螨，尘螨也很重要，因为尘螨也有可能会诱发过敏，对不对啊？或者是气喘，避免这个吸烟、空气污染、一手烟、二手烟、油烟等等刺激物质，事实上也都有可能会诱发支气管产生问题。最后，当然很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个量力而为的维持规律的运动，尤其呢运动前充分的暖身，运动后适度的伸展也非常的重要。易勋呢真的是有鉴于最近这几天啊，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哦、真的中标了啊，真的中新冠了啊，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担心。像我昨天呢也是啊，喉咙有点不舒服，好紧张啊，幸好这个赶快筛检了一下是阴性啊，但是呢这个以求万一啊，还是谨慎看个医生，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希望是这个比较轻松的来和大家一起共度夜晚啦。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的确是有这个中医师观察到啊，哎，近年来的门诊发现哈，六月到八月这是夏天最这个最热的季节啊，啊，气喘发作的民众，哎，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哎，哈啊，这个常见气喘的症状呢，包括呼吸困难啦，有哮喘声。

2000年代的女子偶像单曲，这首歌曲 Get Over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45，而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国道二，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白河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南下过新化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hristina Aguilera Genie in a Bottle。

来自李玟的《刀马旦》，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5到45.7哦，过三鹰到过树林路段呢，哎，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啊，啊，这个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周杰伦这首《龙拳》。

稍早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龙拳》，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要1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JR 纪言凯还有许嘉玲这首《想你日记》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极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时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封闭三鹰入口匝道，除此之外也封闭了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主线车道，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会行经中心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蓬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过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暂时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啊，要开车呢，就要牢牢的系住安全带，把安全带在身上，不论你是驾驶，当然是一定要系安全带了，对不对？那么坐在驾驶旁边的副驾，当然也要系，而事实上呢，坐在后座的乘客，马西爱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开车过程当中，有确实打开车灯吧。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小心的开车，也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几多孙啊。但是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以及下层的右侧车道，这里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工程。以及呢，在台北市的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段封闭施工。另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封闭期间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可能会跟大家分享逸勋可能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像上礼拜啊，逸勋尝试啊看完了画展之后呢，跟你分享相关的一个知识。不过呢，在稍早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这个放送了一首吴汶芳的闯关游戏，哎呀，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小伏笔哈，因为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决定先跟大家来玩个闯关游戏。这个闯关游戏的前提背景是这样子的哈，在从前从前啊，有一只圆滚滚很可爱的小仓鼠队长啊，带着一群伙伴啊，就是小仓鼠带着其他的这个小仓鼠伙伴了哈，出外工作去了啊。这一工作呢，就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你先别问哦，这个小仓鼠的寿命真的会活到10年吗？啊，因为你要是这个这么吹毛求疵的话，我们的闯关游戏进行不下去啊。10年结束之后，工作结束了，哎，所以呢，小仓鼠队长们带着伙伴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咯。你说闯关在哪里呢？别急，要开始了哈。这时候命运女神看着小仓鼠一群小可爱们浩浩荡荡要回家，露出了迷之微笑，就想说，哎呀，闯关游戏现在开始。首先呢，这个小仓鼠队长带着伙伴们，哎，经过一个超大的山洞啊，大家呢，因为已经行军了好几天了哈，所以这个伙伴们想说，哎，山洞里面会不会藏着好吃的点心啊？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住着一只超大的独眼毛怪，而且这只毛怪很可怕哦，它的兴趣就是吃小仓鼠，哎，它吃小仓鼠的过程当中，就像吃马吉一样，又香又甜。那当然，小仓鼠是非常的害怕，对不对？所以呢，瞬间气氛变得非常的震撼。小仓鼠队长呢，努力想办法用甜甜的果酒引诱毛怪喝到醉醺醺，然后呢，再偷偷的把木桩烧得烫烫的，成功戳中了独眼毛怪的眼睛啊！幸好啊，这只毛怪因为是独眼毛怪，只有一只眼睛啊，不然还得戳2次的话，还真不知道

逃不逃得出去啊？一群小可爱老鼠们终于逃出去了啊！可是呢，小仓鼠队长有个小缺点，爱炫耀，所以呢，还在山洞口啊挑衅毛怪，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命运女神看在眼里，心里就想：第一关闯关对你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好，第二关我要增加难度喽。接着，小仓鼠们到了一座漂亮的森林啊！刚刚在山洞里面没有吃饱，结果现在来到香香的森林里面，他们发现，哎呦啊，怎么传来了这个好多香香的食物的味道？原来森林里面住着一位超漂亮的魔法姐姐，她擅长煮料理，而且料理很香，千里之外都闻得到啊！小仓鼠们在海上漂流好几天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忍不住进去讨饭吃。魔法姐姐也很好客啊，拿出了很多好料来招待大家，瞬间小仓鼠们就吃个精光。但是不要忘记，东道主是魔法姐姐，魔法在哪里呢？怎么有可能给大家吃免钱的午餐呢？瞬间小仓鼠们得到了报应，都变成了小猪猪。你说小仓鼠都变成小猪猪，反正都可爱可爱，圆滚滚，粉嫩粉嫩的啊。啊，没错，是很可爱没错，但完全他们都完全失去了意志力，都不想走，一个都逃不掉。幸好小仓鼠队长很有警觉心，靠着神秘的幸运草没有变成猪猪，还成功的把大家救回来，现在又惊险逃过一劫了。没想到呢，命运女神在天上看着想说，哇，你这么厉害啊，这一次带领队员全员过关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呢，命运女神决定亲自担任关主，给小仓鼠队长和队员们来个震撼教育。她就化身成艳丽的小鸟，羽毛五彩缤纷啊，是让人看了目不暇给啊。而且呢，拥有非常好的歌喉，这歌声好到呢，会让人忘记自己的一生啊，会忘记生活的意义。然后呢，小仓鼠们接下来在行经的航道上面就听到了，这个命运女神化身的小彩鸟，她亲自歌唱。果然呐，所有的小仓鼠们听到这样子的爵士歌喉，都不禁在想，自己花了10年在外工作，回家路上这么多灾多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想着想着，决定去追求更好的鼠生，接着咚一只一只的跳到海里去，就不见了。小仓鼠队长啊，见到大事不妙啊，赶快阻止大家，要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这个歌声靡靡之音呐、啊！而且呢，还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面，拼命划船。但很可惜，这一次死伤可是非常的惨重啊！

不过呢，这场闯关游戏还没结束哦。接着，经历的地方有小仓鼠又被凶牛的野牛给吃掉了，有的又经历了其他磨难。结果没想到，一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回家之路，居然花了十年。好不容易，最后小仓鼠队长回到家了。没错，只有小仓鼠队长一只回到家，其他都幸免，这个无一幸免哦。可是呢，就算小仓鼠队长千辛万苦的回到家，命运女神仍然不愿意放过他啊！他发现呢，家里被一群奇怪的熊熊霸占啊！这些熊熊体积、战斗力都远远超过这只小仓鼠队长，而且好几只。这个熊熊呢，每天吃他家的零食，喝他的饮料，坐他的沙发，还欺负他的家人们。小仓鼠队长想说，哇嘞，太衰了吧，只好默默观察了一阵，忍耐了一阵，在最关键的一天啊，把所有的熊熊这个全部都给赶了出去，最后拥抱家人，结束这场长达20年的漂流。听到这里呢，这个闯关游戏终于告一个段落了。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闯关游戏听起来太揪心了吧，怎么让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呢？跟我扣铃啊。事实上呢，以上逸勋所讲的

这个闯关过程哈，它并不是什么可爱的动漫，它其实呢就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经历啊。以上呢讲的独眼毛怪会吃人的这个独眼毛怪会把人变成猪的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野牛和无理的熊熊，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奥德赛》里面非常经典的不同的关卡冒险。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文学经典，因为奥德赛算是很经典的文学史诗，其实好像没那么难读嘛，把主角和故事情节可爱化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白话，而且情节紧张刺激，似乎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可能你也有兴趣了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了解奥德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部作品呢，别急，直接读史诗内容可能会太大的负担。那么其实在现代的很多影视作品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哦。

来自曾永新，这首歌曲叫做《回家的路》。稍早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我用这个可爱化的这个形象呢，转译了一下《奥德赛》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不过呢，啊，如果你有这个接触过《奥德赛》的这个作品呢，不论是看电影啊，或者是看书，你可能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哈。这部这个超越两三千年的古希腊史诗，其实一直在讲一个长久以来人们都很渴望的一个愿望，就是努力回家。所以呢，刚刚啊，在这个可爱的情节故事当中，有一个漂流20年，一路遇到毛怪、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的野牛，甚至有无理的熊熊呢。事实上，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当中啊，是真的有这些关卡啊。在这个《奥德赛》主要它简很直白的一句话，让你秒懂它在这个讲什么呢？这句话大概会是。

主角奥德修斯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在打完了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20年的时间想一办法要回到家的旅程啊。当然啊，这个旅程跟这个之前打的特洛伊战争有一点关系，但我今天并不是要这个理解其中的这个文学脉络，而是要告诉你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总结的史诗故事的张力很满啊，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要翻拍，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就有导演忍不住要挑战一次。为什么呢？啊，像是最经典的直接改编，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迷你的影集 The Odyssey 啊，这部作品呢就是把奥德赛的经典桥段直接搬上荧幕啊，在这个奥德赛当中经典的关卡独眼巨人、女巫瑟西还有海妖塞壬啊，一直到最后回家的返乡复仇都拍得很完整。不过呢，事实上在1981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有动画版本，它是把奥德赛搬到宇宙当中啊，这个奥德修斯不再只是古希腊英雄了，而是未来世界的太空冒险者啊，然后呢中间可能会经过一些关卡，会遇到独眼巨人会吃人啊，女巫瑟西也会把人变成猪，海妖塞壬啊会用歌声来引诱大家，但是呢这个独眼巨人就变成了科学怪物啊，众神呢也可能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存在。像这样子的故事，把这个奥德赛的史诗这个直接改成太空的歌剧，事实上也是一部非常大胆的尝试。而事实上在近日也有这个曾经导演过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奥本海默的这个导演诺兰呢他把这个奥德赛又改编了这个完整的演了一次，而且这一次的阵容也是非常史诗级集结了麦特戴蒙。有人说呢，麦特戴蒙在这个电影当中常常都是饰演回不了家的男人啊，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又是这样子的故事啊，然后还集结了蜘蛛人啊、汤姆霍兰德，还有安海瑟薇、千代雅，还有蝙蝠侠罗伯派丁森啊。这个事实上呢，今天会在节目上面讲这个奥德赛哈，也表示我把电影看完了。史诗的中译版呢，我也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版本，大概看了1/3吧。我就在想，奥德赛被奉为史诗，可以说是西洋文学的起点。读英文系的朋友们，第一部要读到的英文经典文学就包含了奥德赛。到底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特洛伊战争很有名吗？还是这个奥德赛相传呢，是荷马这个人所写的啊？但是呢这个不管他是谁写的了哈，难道只是因为荷马在描写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剧情百转千回，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们必须现在不断的读它，影视作品们才会不断想要挑战改编它吗？

回家之路真的有这么困难吗？来自钟镇涛带来的歌曲《你是个男人》。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国1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这中间呢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匝道想当然而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要麻烦你改道同行咯。

在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逸勋这个首先用可爱化的这个故事啊，向你这个简单简述了一下奥德赛故事到底在讲什么。他其实啊，简而言之，主角奥德修斯要回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啊。但我今天呢，是把这奥德修斯把

改成是小仓鼠带着小仓鼠的成员在外工作十年要回到家啊，你可能不禁问一件事情，等一下，那只很小努力想要回家的生物就这样子被命运玩弄了二十几年。

带他的人生旅程、回家的旅程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关卡要过，你不觉得吗？从小到大有大大小小的作业考试，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呢，哎呀，工作会面临同事主管的压力，要缴房租，有经济的压力，交小孩子的学费，哎呀，今天出门工作高速公路又塞车了，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克服了一天所有的挑战，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还会突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而我忘记了，目前还想不起来呢？所以这么想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凡日常当中的奥德修斯啊？在这个奥德赛的这个经典剧情当中啊，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他其实很勇敢的，一路很聪明又很勇敢，想要打败任何的难关，带着队友们回到家，但是最后所有的队友却无一幸免。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路崎岖，失去了所有，难道奥德修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要勇敢吗？好像没有，奥德修斯他知道往前会更惨，他是没有退缩，没错。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你可能也知道，哎呀，明天继续做什么也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好像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进啊。当然，支撑着奥德修斯回家的这个唯一的信仰信念，就是他想回家啊！家是所有人一生最重要的归属。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奥德修斯回到家之后，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长大了，妻子也等得憔悴啊，自己也跟出发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千辛万苦回到心心念念的家，结果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回家之后的味道和在这个努力回家的过程所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早知道干脆继续流浪好了，是不是比较舒服呢？伙伴可能还不会白白牺牲。所以我就在想啊，这可能就是奥德赛这部经典的作品呢，过了2000多年还是有人会读，有人拍，有人重新改编啊，甚至是有人也许不一定知道，但是了解故事的大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是在这个命运人这个人生的大海上飘来飘去的奥德修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有的时候会被奇怪的事情拖住，有的时候看见漂亮的东西就差一点忘记自己原本的目标在哪里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偶尔迷路一下啊，慢慢的走，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再记得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出发的初衷，路不要走偏就好了。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所以以上呢，真的就是我看完了《奥德赛》这部电影，甚至读了一点点中译版的《奥德赛》的感想啊。这个跟随最近的热潮跟你分享一下，不然我在想，也许热潮过了，怕是呢，经典这种东西就是听过名字，但是呢，要真的拿起书来读，好像会有一点沉重。哎呀，可能到时候也懒得去理解它了，对不对？至少到时候有机会耐心的看完一章吧。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多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4。好，在台北市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哦，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呢，啊，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的感觉哈，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行。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这里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还有一些省道工程，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啊，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市区啊，刚刚有讲到台北市哈，现在看新北市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桥面板作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

来自吴建豪的歌曲 Eternity 啊，刚刚是听到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时间是凌晨的2:54，没有新增道路状况的，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我看到了一个在国道一号南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封闭了，这个应该说封闭国道八号啊，这个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北上的外环交流道也有这个工程在影响，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哦。啊，这个小时在这个古典的故事，然后啊，这个舒服的歌曲当中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纪文慧《恋人的名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啊，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小心。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上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以及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到中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中心的出口匝道呢，也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工作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4: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3: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4: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1.5小时到2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3: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4: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3: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4: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3: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5: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4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如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喽，
8: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经验。”

0: 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0: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0: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0: 妈咪，谢谢你。
2: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拍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李仙娜，这条歌奈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首歌很应景，对不对啊？开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刚开头就是车子的引擎发动声，他们是欧巴雄七还有号角响起带来的爱情的带路机。

很可爱的一首歌，爱情的错落机。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我们有接获在台北

使得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啦，好，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市区呢还包含了台北这个台北市区和双北市区哈啊，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施工啊，在这个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最后呢，桃园市中立区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Together 带来的 Bitter Love。

来自马念先，这首歌曲叫做《宝贝好坏》，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顺畅稳定。然后提醒你哦，国道3号北上的3鹰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啊，新竹 A 到竹北交流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呢，在国道8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主线车道啊，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喽。来自曾伟忠，这条歌《出外人》。

就袂乌。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门了。
4: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嗨呀，我想讲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4: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3:32。啊，这个时间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哎，南部地区还是有些许的降雨的哈，啊，包括离岛的马祖地区，但目前其实是没有大雨特报的哈，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白天啊会下雨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啊，未来一周，首先高温炎热是一定的，毕竟现在还是夏天啊，所以呢，在双北啊，哈，像是部分的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有36度以上的气温啊，所以有高温资讯。但是呢，就算没有高温资讯啊，33到35度也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啊，今天西南风的强度是中等，但是水汽偏多啊。嘉义以南一整天都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慎防午后局部的大雷雨啊。但这一周的重点，事实上可能从星期五一直到周末，雨势是会升级的哈啊，因为这个大陆的低气压受到北方槽线啊增强，并且向东北移动，那么这个带动台湾附近西南季风会更明显增强，水汽会大为增加，所以迎风面的降雨在西半部地区扩大到苗栗以南，整天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雨势。那北部东部呢，在礼拜五到周末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态势可能也会更强烈，意思就是说这几天这个天气不太稳定，但是到了周末天气又会更不稳定啊。那这个中期的预估呢，不稳定的天气可能会一直需要持续到八月的下旬之前哈啊，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携带雨具备用。

是这么来的、啊、听完之后英文有进步吗？可能有限啊，但是并不会说啊对英文完全没有兴趣，好像打开兴趣了哈、啊、有在学外语的朋友们还是可以试试看。3:38啊，台北市呢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处紧急处理当中。啊，看到在中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 到 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我都有跑步施工，北上的 247.8 到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aty Perry Wide Awake。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哇，听这个歌曲的前奏觉得非常的舒服，好像是要来杯软性饮料了哈。他们是胖虎中二中年。

0: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前辈，给我钱。
1: 好喜欢这首歌曲啊，讲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哈。工作最这个充其量就只是希望赚多一点钱，呵呵，可以养家，可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只是钱好像永远赚不够呢哈。芒果酱带来这首歌给我钱，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就算赚钱生活很现实，但好像也是我们每天必经的日常啦哈。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来自五月天的阿姆斯壮，祝你今天能够有头好壮壮啊，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面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还有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鶯到树林路段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这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一样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嘟嘟好。那其他在30度的，还有彰化花坛、秀水、台北的北投、台中北屯，以及屏东新园、高雄仁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此时此刻共有一种情形啊，对不对？三个妹妹，好多人都在乌困，只有我们还在努力工作。为人不是被工作，为人是被去佚佗，对吧？然后醒着的理由原因有不同，但是重点是你来开车的时候，你把酒在背后金哈，已经4:12啦。哎，目前在国三哦，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这一段，务必留意主线现在是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是无法通行的，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小心啊。

现在时间4:15了，哇！我肯定跟我们一起度孤啦。我刚刚在看我的电脑，三 K 媒婆，有时候电脑需要投注以那个爱的眼神这样子。阿伯伊玛西干嘛等不到无聊？有时候耍赖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在台北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先前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小心啊！好，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是比较卡贼啦哈。好。所以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那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是郭忠佑杜新田唱的歌曲《听讲》，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洪台早就离得很远，俺哥心内要搁在的洪台吼。
1: 滴了滴点，不记了起。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2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一定要避开，以及三鶯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还有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以及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哈，然后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寮侧都有作业，你把酒的背后给嘛。

哦，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呐、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说两个车道上都有木栈板散落哈。素怡姐，这是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要注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了。先前台北市是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到长安东路这一段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 V 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北上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目前呢，台南系统这边封闭了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一的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2线，然后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3线都有工程了。而国三要注意避开北上过31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31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现在也是施工封闭

中，然后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路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施工哦。北上还要注意柳营路段中内侧哈，那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以及过新化系统内侧施工中哦。今天来这么远啊，那哈施工点近在近在。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事故哈，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影响到了入口匝道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这个才刚刚提醒的，是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要小心哈。好，再来是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工程，然后台61线刚通报不久，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车道上木栈板掉落，小心啊。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蒋卓佳，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再过几秒，4:38了。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了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外侧这边哈。马啾的背后 ，Gimo 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这是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有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拜托哈。

0: 哦，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来自阿令唱的《恋爱魔力》。这首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那个日剧哈，叫做《神探伽利略》，然后这是东野圭吾的作品，而主演是福山雅治哈，很厉害耶！福山雅治不止很会演戏，当然他也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那个日文的原曲词曲都是他写的，而这一首歌变成中文版。还是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到位，叫恋爱魔力啊。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四点四十四分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有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务必留意。

哦，国三的北上关西入口，在入口匝道前面外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哦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哈。

哦，仅供之一的音乐，我们要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列东北新干线列车，然后呢，最近出现的竟然有坐霸王车的，喝得多大？而且因为这个霸王车事件，让列车延误大概8分钟哈、哦，哇！原因是这样子哈、哦，那个车厢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只鸽子飞进来了，然后被发现在车厢内啊，乘客赶快就通报给工作人员哈、哦，车务人员，结果哦没有买票就上车，不要紧，而且要去抓他的时候，他就飞过来飞过去。你可以想见在那个车厢里面那种混乱的感觉哈，哇，大概安内哈，就想办法要把那个鸽子抓到，就是抓不到，然后就这样子花了好几分钟，才这个鸽子才落网，然后由他们职员带到外面放生哈。车上大概有700位乘客，然后因为这样延误了8分钟哈，只是在那个画面里面就是蛮特别的哈。没买车票的跟你来，不，你说鸽子会飞呀、啊，干嘛去搭车、哦、有时候你知道也是会累的嘛，对不对？

的，哎呀，最主要我觉得这个节奏真的蛮提神的。4:49哦，阿弟今晚可以家庭到位，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哦，无悔也是蔡昌宪、陈珊妮这首歌很有趣哦，被又回歌词无悔也是吼，安尼较有情调对吧？重点是虽然无悔，但是有那个感觉有什么在那边飘，加醋鼻也这样一个意象哦。再过几秒，4: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木栈板散落，还是 ICD 哈。那国三很租席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要避开哦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哇，甜妹妹的歌，甜到爱配滚水呢，刘兄弟爱情呼偏大好。
1: 不是没想过，
0: 对时之前，还有冰球乐团宋云桦合唱的歌曲《不小心》。
1: 也不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鸡。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务必留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施工中哦。还有国一在台南系统这边要注意的是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国三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然后现在30度的还有彰化的花坛秀水，台北市北投、台中北屯、屏东的新园、高雄仁武林雅区哈，还有桥头这边。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林俊逸小时候的歌声《童年》哦，这个小朋友来唱，那个童年感觉更应景哦。哦，然后来听的是方顺吉小时候，哦，这个歌真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公阿吉先。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再过几秒5:14咯，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哈，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这边靠近环快引道要特别注意有抛锚车哦，小客车停在这里哈，所以有小客

客车故障，停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这边，务必留意。嘿，还有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观音瀑布，在4年前因为好大雨的侵袭，哦，好几个点这个边坡是落石坍方，步道受损，所以因为安全的考量，整个园区是封闭在整修终于在4年之后，而且呢花了好大一笔有58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让埔里观音瀑布升级，而且最近已经重新开放那重新开放的观音瀑布，除了原有山谷的风貌，而且顺应自然的地形，打造是高架栈道跟阶梯步道，可以循着溪谷缓步前行这埔里非常经典的一个瀑布，等于又重新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感觉真的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瀑布哈，在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接近瀑布，哇，真的觉得瞬间马上清凉下来。现在时间5:19哦。

0: 来自平冠的歌声《漂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我已经5: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这边要特别注意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哈，靠近环快引道，因为有小客车抛锚，而且呢刚通报不久，马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啊。还有现在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许多木栈板散落哈，马是 I C 级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或者是一些重大气候的提醒，只要你手机就会接到那个警示的讯息，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有一些偏乡的长辈，他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手机，啊，若是没手机，啊，那边哪啊？云林县政府呢，跟中华电信呢合作打造了所谓的村里数位广播系统，以古坑永昌村做一个示范点哈，也就是说，不只可以透过手机或行政电话远端播音，还可以呢直接衔接上中央气象署，不管是地震啊，或者是即时警报哈，自动触发广播，它会自己去开启这个广播，哇！而且说未来要扩及云林县392个村里哈，就把这个村里面传统广播要升级作为智慧防灾的系统。以往呢，等着什么代级哈，常常要到村办公室才可以启动广播嘛哈。但是现在呢，只要拿到手机，即便没有在办公室来带，赶紧哈，远端也可以透过手机来播音啊。哇，说这个对山区来讲真的太方便了哈。我当下来不及啊，熊熊遇到情况哇，离办公室很远，咱是别乱哈。所以以后呢，要做村里广播，不用再跑到广播机前了。然后以往因为山区的讯号天候影响，有时候广播出来音量太小，音质不清楚。我当下功能吼吼，简直是稀稀沙沙，听不清楚啊。那现在透过数位广播的系统，方便又清晰。哇，这个将来应该要好好推广哈。
1: 哎，空声机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4:30，透早4:30，伫咱船长因兜集合。要未食早顿的呢，川柳饼家有川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够开力的哦，我钓一班嘞，二班嘞准备好啊哦，我钓三班嘞就到。

哇，今天鬼整头弄出来有够老人哈、哦！严永能打狗乱歌团正面还有很多音乐人，还包括客语歌手弄来啊。这首歌写一写哈，非常传统农村的风味，叫做弄出来，它的写法是农出来呀、啊，农田的农啊。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抛锚，哈、哦，这个刚通报不久，马驹外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1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许多木栈板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都在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也要注意作业。以及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要特别留意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施工封闭，而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还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改道哦。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这边都还在施工。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五则是北上蓬山隧道和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先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这是来自 Miles Smith 所唱的歌曲《Lifetime》，感觉哦，前方这个路哦，充满了希望，继续向前行。来，再过几秒，5:38了，在台北忠孝桥这边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泡沫还是停在这里哈，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接下来有东方神起 Whatever the say。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我们都在饮食方面有一个口诀，听得很熟悉，叫天天五蔬果。也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取400公克的蔬菜跟水果。好，但是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列入这所谓的每日五蔬果这样的内容里边哦。好，哪一些蔬菜它明明蔬菜但不列入五蔬果哈？来，比如说马铃薯、山药哈、树薯，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淀粉类的，而且也是可以当主食的，它是淀粉类，它跟蔬菜不一样哈。那这一些呢，这个刚刚讲了，就是尤其像马铃薯、山药啊，因为它的淀粉是非常多的，有的人是拿来取代米饭。

0: 按面包或面食。另外，你的果汁、蔬菜汁、果昔，不管你喝多少，每天最多只能算一份蔬果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呢都喝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啊、水果去打成汁哈，不要天天的大量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吃那个水果本身或者蔬菜，我们要的是它那个膳食纤维哈。那你如果是透过打汁的过程当中，因为渣渣你都滤掉嘛哈，所以膳食纤维的成分就比较低，而且糖分会比较高，而且你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吃到太多的分量哈。好，但是呢像是玉米，诶，你说玉米也是有淀粉啊哈，玉米也有分啊哈，那个糯米玉米那个淀粉就比较高哈，那甜玉米，但是基本上呢甜玉米它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哈，这是还是可以列入五蔬果里面哈。另外像根茎类的，像地瓜啦，或者是无青甘蓝、欧防风哈，这些都是可以列入我们每天摄取这个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个部分哦。
1: 重点甲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进场。

对唱的歌曲哦。现在时间5:50哦，来，原本台北这边忠孝向往台北靠近环快营到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结束，所以入口匝道这边已开放通行。国一最新提醒，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小心啊。

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陈怡静、洪静瑶合唱的歌曲。今晚时间5:53了，来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哦。国三目前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在金门金沙镇，这里有个百年古迹黄卓宾洋楼，在经过615.5个天这个日数哈，终于修复之后，然后重新开放了。这个在民国12年所盖起来的老洋楼，不仅重现百年前风华，也把南洋这个侨乡其实。

每次到金门哦，去看到他们的洋楼啊，一些家庙宗祠啊，就觉得好感动啊，哈。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出外打拼，他有成就以后，他回到故乡就兴建洋楼，所以这个房子就很像他们的祖辈呢写给家乡的一封家书。那现在就皇室家族主动的把这整栋洋楼说呢无偿要提供一整年作为在地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哈。所以这里不只有历史古迹的美感，也变成在地一个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情况哦，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了。而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木栈板散落。另外，国道上的施工点，国三的话，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一这边呢，从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岸南下雪隧内线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啊，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有到31度哦。

那其他各地其实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又高温来到36度，桃园、彰化也有到34度哦。

哦，来自马斯卡唱的叫《站起来》，6:08了，阿里巴就被五金嘛，精神到来，真的要甘愿一点哦，赶快醒过来这样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主线的施工已经 get 走了，还有国一呢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虎口前这边的工程结束，还有国五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感谢。好，但是啊，目前在国一要注意有一个木头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掉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小心啊。刚刚是台湾族的音乐帮你提神，接下来还有达燕泰雅族，一凡温岚闺蜜。

0: 6:13哦，哎呀，听着那个原住民音乐的歌曲，就想要来山上走一走。来讲一下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宣布说，从11号开始恢复玉山这边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登山活动。先前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也禁止入园嘛，哈。不过现在这个台风远离，所以在他们巡视步道之后，11号恢复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然后其他长程的路线预计在12号就要开放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呐、啊、很足喜，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不起啊。但是国一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哈，说有一大捆绳子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之间，注意一下哈，那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家哦。再来，国一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先前有木头掉落了。

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哦，观光署最新公布的游客统计数据，在讲说台南最强的景点。排行已经提前确定了，虽然才一到五月哈，这个景点就已经吸引了1392万游客人次来造访。好，它重回第一名，哪里呢？就是台南的国华友爱商圈。文化都这边要吃美食的都一家来哈。还有，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有连续四天的友爱电波季。因为七夕哈，所以到时候这个七夕的活动再加持下来，就不用等到下半年结算了哈，现在就已经是全台南最强的景点了。

查理去世跟萧煌奇加上林怡，你哪去台南那个哈、哦？要去寻觅美食哈、哦？你知道担心的是你肚子装得下装不下，看这趟啊小妹，看那趟啊小妹吃呢。好，六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嘛，王阿玲，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一线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还有国一现在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23.8 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你加，以及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是木头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6:26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中线有轮胎皮哈。然后在国一目前南下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是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的木头，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有轮胎皮啊。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个外电报道，一张明信片在外流浪了26年，终于来到收件人的手里，然后他一看这张明信片早就泛黄，他就在外面26年了，但是那是他的父母在26年他们去丹麦旅行的时候寄给儿子的一封信，但如今说父母都已离世了，没想到还有这份迟来的这样的一个问候。他说这是他眼中的天堂来信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哦，目前主要就是掉落物哈，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呐、啊，中内侧有一大捆绳子让你加，然后在南下375公里五甲中线掉的是轮胎皮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线某雷拉回让你加哦。还有之前台61线哦，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好，木栈板还没有排除哦。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5: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4: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6: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好，都加强编排警力，

0: 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呢、啊，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1: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0: 场外就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1: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0: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哈，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啊，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0: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勤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5: 6:39了，国一啊，现在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帕，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路。

0: 间要小心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在国一南下 123.8 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你家也是爱塞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台东、宜岛、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7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目前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212.2公里哈，过园林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车子刚刚抛锚了。还有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的中线有轮胎皮。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

接过来蔡秋凤蔡艺德所作回合唱的歌曲，真的叫你目睭来背后金哈，爱看清楚哦。现在时间6:46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嘛，关阿玲。好，国一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这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南下89.2公里竹北前哈，竹北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哦。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也要注意抛锚车，也是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南下的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要洗让李家小心啊。

0: Billy 的歌声，不管走到哪都自带 spotlight， 真的 Billy 卡厉害呀、啊！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好，已经6:51了。目前在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雾阳过机场系统路间也出现了抛锚车，把旧吉他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雾阳过机场系统路间要留意。还有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的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了哈，倒是国一先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原本南下在竹北前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已经没有看到雷纳培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4: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治疗第二型糖尿病已经超过60年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叫做二甲双胍。好，这个胍一个肉字旁在瓜类的瓜哈。二甲双胍呢，多年来就是一般在医学界认为它是因为影响肝脏跟肠道代谢来控制血糖的。不过呢，最近哦，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哦，不是哦，原来这一款经典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呢，大脑才是它重要运作的器官。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二甲双胍会直接影响到脑内的神经回路，帮助调节全身的血糖。这项研究结果在国际期刊发表，也让大家重新认识这款用了这么多年的药物了。那提到血糖的一个调控，大部分我们都会想到胰岛素分泌，然后或者是肝脏制造或者储存葡萄糖，还有肌肉对于血糖的利用，但是很少很少去想要说，哦，大脑跟它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哦。那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大脑的下视丘就像我们身体代谢的总指挥，它会持续的监测血糖、荷尔蒙、营养状态哦，然后再透过神经系统向肝脏、胰脏这些器官发出指令，然后来协助维持血糖的稳定。那这一次的研究发现，不只是了解说二甲双胍它过去都没有被发现的这样一个作用机制，而且有可能为新一代糖尿病治疗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好，因为它已经被拿来治疗糖尿病这么几十年了，然后到现在才发现它隐藏了一条来自大脑一个调控路径哦。但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说，虽然糖尿病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

变，但是糖尿病它影响层面太广了，它不只会影响到你的器官，你的这个脏腑的一个健康，其实对你的大脑也会有影响哦。哦，6:56了。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的路肩，还有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

哦，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今天最后要放这一首歌哈，因为昨天在节目里边，在六点半之前，我有放了一首歌曲，那是谢欣芷创作的。然后你会听到小朋友，还有跟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像老师这样哈，一起合唱歌曲。哇，昨天播出之后哦，好多好几位朋友来我粉丝页问说，哎，这问的什么歌哈？我想啊，我好像忘了报歌名，对不对？那一首歌叫《走吧，走吧》，创作者是谢欣芷，他的歌其实很可爱哈。好，那蛮适合小朋友唱的。哎，所以最后呢，播这一首也是他写的歌，叫《水果歌》。啊，希望大家呢身心健康，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啦、啊、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可能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比较多，即时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哦。再来，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掉落了。另外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高架在南下哦，过机场系统路线的故障车，还有国一南下五甲中线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在昨天晚上睡前的时候，我老公就突然问我说，哎，你知道有一种鸟叫地瓜吗？地瓜？地瓜不是吃的那个地瓜哦，是一个鸟的别称。就说诶是什么鸟嘞，我们就在那边鸟聊这个究竟呢在这个翠上面爆红的几种鸟类齁。好，其中一个呢就是地瓜。地瓜，那这个地瓜呢其实在我们台湾非常的常见，它是谁呢？它就是黑冠麻鹭。黑冠麻鹭齁，常在这个公园啊齁，或者甚至一些校园都会被发现，对不对？那可能更多人呢也熟悉它叫做大笨鸟齁，或台语叫暗公鹫齁。所以这个鸟齁在台湾很常见，算是我们的好邻居吗？就是很常见到它啦齁，就住在你隔壁这样子。好，这个黑冠麻鹭齁它很特别齁，它在台湾呢是这个留鸟。就是呢留下来的这个留齁。这个因为呢它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齁，它都是会飞来飞去的，它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齁，它可能呢会迁徙。可是呢它到台湾来呢应该是蛮喜欢这里的吧齁，所以就说邻居啊，对不对？因为它就住下来了，它就成为留鸟咯。它本来主要分布呢就是在东南亚、南亚还有东亚南部。听起来有没有东南亚、南亚、东亚南部，有钱人、老人，有钱的老人。这是 好，反正它就是分布在这个东南亚啦，我们这一带齁。好，那刚讲到说它在台湾已经成为留鸟了，所以呢就算是一种蛮常见的鸟类。那它为什么叫地瓜呢？估计就是长得跟地瓜有点像。说到这个，我实在想说，可是地瓜大它很多呢，它大地瓜很多呢，对不对？它的体型是好几颗地瓜吧，是大地瓜，是不是？应该是指它的毛色啦，它的毛色哈。所以它有这个地瓜鸟之称齁，所以呢这个翠上面就直接叫它地瓜齁。它一般呢身长大概介于46-47公分左右，那它如果双翼张开，刚讲的是它的身高哦齁，46-47公分，然后呢这个翅膀打开双翼张开的话，大概可以有23-25公分齁。不是，是它单独的翅膀就有23-25公分，如果张开全长的话，就是双翼张开的话可以到80-85公分啊。然后呢体重呢大概是这个417-450公克，好精准的数字哦，417-450公克，这就是测量了很多只鸟之后最低的也有417公克，最重的那只有460公克的意思哦。好，所以这个就是黑冠麻鹭，又叫做地瓜鸟。今天早上来跟大家聊这些鸟话题，是不是？那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地瓜这个黑冠麻鹭之外哦，在翠上面呢还有一个讨论度也很高的鸟，在台湾呢也非常常见的齁，就叫做咕咕咕。咕咕咕，不是咕咕咕，不是咕咕咕，是咕咕咕。这发音要标准哦，而且人家在翠上面打字哦，不会打那个三个口字边的咕咕咕哦，不是哦，因为呢要还原它的发音，就是咕咕咕哦，就是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都是古时候的古，中间那个咕才会是有口字边那个咕，这样子咕咕咕。好。

0: 咕咕咕是什么鸟呢？哦，大家一定觉得，哎呀，很熟悉啊，就是鸽子嘛，不是。好。不是鸽子哦，这个是什么鸟呢？这个叫做朱颈斑鸠，朱颈斑鸠，它长得就是跟鸽子很像的那一只，但你仔细看哦，它的那个脖子上有一圈哦，那个白点点哦，很像那个戴了一条白色这个珍珠花纹的一个围巾的一只鸟哈、哦。那它外形长得非常像鸽子，那分辨方式就是刚说的哈、哦，你就注意它脖子有没有那一圈这样子，所以叫珠颈嘛哈、哦。它珠就是那个珠宝的珠，颈就是颈部啊，长颈鹿的颈哈、哦。就因为它脖子这边常常有一圈这样子，因为它整只叫这样子灰黑色的，但它脖子上面就常常有一圈。这样子，哎，白色的点点围一圈啊、哦，所以很像戴了一个这个有珍珠花纹的围巾哈、哦，所以叫珠颈斑鸠。那因为它的声音就是咕咕咕咕咕咕，所以呢，这个网络上就直接打三个字哈、哦，咕咕咕那个鸟，咕咕咕那个鸟这样子。好。朱颈斑鸠哈，它有很多别称啦，又叫做这个孤鸟啦，哈，花斑鸠啦，哈，这些珍珠鸠，就是朱颈斑鸠拆开来，斑鸠，就是在说它，就是在说它，哈，好，那它一样哈，就生活在比较这个南亚、东南亚这边哈，就是中国南方哈，这边广大地区的常见的一种这种鸠科类的一个鸟啊，那它是属于这种腹斑鸠属的这样子的一个物种。它这个朱颈斑鸠呢，它的尾巴比较长，那体长呢大约是在28到32公分，体重是介于大概125到180克，所以呢它是比鸽子略小一点点的哦，这样子。那刚刚说大家常会把它跟鸽子混淆，分辨的方式呢就是看它的这个身体的颜色，还有呢它的嘴巴哦，它嘴巴的形状其实跟鸽子是不一样的，下次你有机会的时候观察到的时候就可以来仔细看一下咯。好，这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这些鸟邻居。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就跟鸟有关，这是周杰伦的印第安老斑鸠。
1: Es geht an der linken Seite, bitteschön. Links aus, ja, bitteschön.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用网络来收听哦。这个网络呢，可以下载警广的 APP 哦，或警政服务 APP， 或者呢上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那目前呢，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路况哈，稍微呢国道上面速度比较慢的地方来提醒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

到机场系统，还有从这个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哦，时速呢大约是40-50，继续往南走到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速度。另外呢，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在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那中山高呢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桃园到这个泰山转接道之间哦，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以及北上的这个三重到台北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再来是北二高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这些路段哦也差不多都是这个不到60的一个车速。至于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西呢，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好消息是稍早有跟大家说，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123.8公里，这是头屋之前呢、哦，本来中内侧车道上面有一大捆的绳子掉落，那已经刚刚接到了排除。好，其他消息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来关心天气啊，今天明天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呢，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呢从清晨到晚上，包含了绿岛、兰屿还有新竹市、新竹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天气高温炎热，所以呢白天的时候台北市、新北市是橙色灯号，这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哦。那另外呢，桃园市彰化县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是偶尔气温会飙上36度。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今天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7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都在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在20%-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那降雨几率是30%-40%。至于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东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在30%-70%之间。那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在20%-30%。

接下来是今天的空气品质哦。今天呢受到西南风影响，那可能呢西南风就会夹带境外的污染物哦移入台湾，所以西半部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呢还是有光化作用的影响，所以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只有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他北北基桃还有竹苗这个中彰投云嘉南还有宜兰和澎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要特别提醒的是北部在零星时段可能会到达橘色提醒，还有高屏高雄屏东及马祖金门今天都是橘色提醒，对于敏感族群呢是比较这个不健康的，建议出门的时候携带口罩。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陈淑萍的《看云》。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收听半点新闻，新闻过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强调将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的报道。

0: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1: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0: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徐俊秀的报道。
3: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4: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3: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劳动检查方针，聚焦源头防灾、承揽管理及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一成的报道。
5: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长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6: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5: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长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三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基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理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61.5 公里，这是过了中坜交流道哦，就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那我们看到呢，这起事故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事故呢是在这个中山高北上 61.5 公里过了这个中坜交流道之后，所以呢我们看到哦，果然呢这个中山高北上从中坜交流道开始哦，继续往北哦，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转接一之间哦，现在时速大概就只剩下二三十，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中坜交流道就事故点开始哦，一直呢到这中坜转接二转接一之间都车都不好走，时速呢都不超过40。继续北上的话呢，到了这个桃园交流道开始到林口这段哦，时速呢也是只有二三十左右。还有呢这个中山高齁，虽然过了林口之后速度呢可以提升到这个40-50齁，维持车速大概直到泰山转接道。再来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就是这个三重到台北这一段，也是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

另外还有一个事故点呢，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往西的方向12.5公里的地方，这个在南桃园之前哦，有四部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这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指标12.5公里的地方哦，内线车道上面有四部车的事故。那我们看哈，这个地方呢也是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所以现在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这个事故点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嘛，但是呢大概过了大南之后哦，速度就放慢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哦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呢从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哦都不太好走，现在呢速度看起来是大概只有40或顶多50左右。好，那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继续往西，从

居竹北新竹交流道这一段也都是差不多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这个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只有到了这个尾端哦，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呢这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哦。不过接下来接到中山高之后，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可以回升到六七十。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呢，南下呢从这个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这边呢大概都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另外呢，从这个中和到土城、三鹰到莺歌系统这边呢，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差不多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国道三号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茄东到新竹系统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速度再度放慢，从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呢，北上这一段呢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还有中和一路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以及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差不多的也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如果是桃竹地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哦，而且是真实事件哦，就发生在我们台湾哈。日前呢，这个高雄呢拖网渔船嘉义满号哈，在之前呢就意外的呢混获了一只蛤龟。混获就是说呢这个混着哈，就是他本来是要抓鱼啊抓其他东西的，就抓到了一只蛤龟，这是一种海龟哈。好，那这个海保署哦就随即启动了救援机制，把这只蛤龟呢送到海生馆去检查哦，检查还有呢医治伤口哦。好，那这个蛤龟呢其实是这个最大的海龟，平时呢在台湾附近的海域哦其实不是很容易看到的、哦、那这次呢这个蛤龟哦这个一送上岸之后哦就立刻呢送往了海生馆，因为它是在高雄嘛哦，那就就近呢送到这个屏东海生馆哦去做检查哦，看它的伤口啊什么的哦。那后来呢已经这个完全康复了，那就把它呢带到这个屏东的外海野放，这也创下了我们这个海洋救援保护的这个第一次、哦、成功救援蛤龟的案例。推测有可能是之前的那个台风白海豚哈，那因为呢这个海上呢这个风浪也蛮大的，就这只蛤龟呢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哈，因为我们相对的这边呢风浪没有这么大哈。好，那结果呢就被这个渔民哦不小心误捕了误抓了哦，但是呢这个渔民呢也是有把它送去这个相关单位的哦，所以呢他才可以得到这个安置哈，这只蛤龟哈。好，这个是这个柯子寮渔港哈

在安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只海洋保护的海洋保育类的这只格龟哦，那就立刻来通报，立刻来通报哦。那这个渔船说他们是在大概距离高雄外海哦5海里的一个地方呢，捕获到这只格龟的哦。好，那后来呢就送到海生馆去。

经测量呢，这只格龟哈、哦，身长呢大概有127.5公分，127.5公分，蛮长的，蛮大的，对不对哦？体重呢也有150公斤哦。它是一只青少年龟，青少年龟。那检查的身上有没有伤口呢？就发现说，哎，大概是头部上缘，还有这个鼻腔尖端，以及呢前肢哦、近端哦和远端等等部位哈、哦，稍微有一点那个渔具拉扯的这个摩擦。哦、或造成一些表面比较浅性的一些创伤和部分组织坏死，那经过兽医团队呢连日的进行清创，还有帮他伤口的照护、哦、以及给他支持性的治疗之后，这只格龟呢恢复情况良好、哦、已经在这个前两三天呢、就有这个恢复正常的一个潜水能力了，而且他的这个生命象征呢也都非常的稳定，所以呢海保署、哦、就决定、欸、要来把它野放咯。因为这个格龟、哦、它是海洋里面最大的海龟，最大的海龟目前、哦、台湾呢、被通报的次数，就发现格龟的次数、哦、也只有9次而已，只有9次而已、哦、它就平常其实比较算是远洋洄游性的物种，并不是说在我们这个周围海域、哦、容易发现的，而且呢它并不适合人工圈养、哦、因为呢它如果被人工养起来的话，它会一直去冲撞那个池壁，就是那个池子的墙壁哦，那它就会很容易受伤，然后会死掉这样子。所以呢在评估过说，诶，它的这个行动能力也恢复啦，潜水能力良好，然后生命象征呢也非常的这个稳定。好，于是呢就找了一天的黄道吉日的下午哦，也就是前天哦，那就租用了这个恒春海洋23号、哦、那在这个海生馆的这些专家呢陪同之下、哦、照顾他的人好，那一起呢到了屏东海口外海里大概8海里的地方、哦、水深大概185公尺的地方，就把它施行野放、哦、他就回到大海咯。好，这只格龟、哦、希望呢他这个在海洋自由自在的活着、哦、他是只青少年龟，所以呢希望他未来的路呢平平安安走得长久。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稍早跟大家说的，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61.5 公里的地方哦，就是过了中立交流道，本来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占用内线哦，现在已经接到排除，已经接到排除。不过后方呢，还有这个大概一公里的一个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消化。所以现在看到这中山高北上哦，其实呢，大概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哦，就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因为事故在这中立交流道嘛，那就回堵到了平镇系统，所以呢，中山高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之间，中立交流道之间大概时速呢只有20-30，过了中立交流道就过了稍早的这个事故点呢，时速可以提升到40-50，那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时速可以提升到60-70，继续北上的话呢，要到了中立转接一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才可以恢复到这个80-90以上。不过如果你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哦，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依旧是20-30的一个时速，过了林口之后呢，才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呢又再提升回升到七八十以上哦。好，那再来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中山高北上就是五股转接道了，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三重台北这一段哦，也都是时速不到40。另外呢，刚刚也有跟大家讲的另一起事故哦，中山高这起事故是排除了，但是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国道二号。

澳机场支线，这一起事故呢还没有排除哦。这是在往西 12.5 公里的地方，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内线车道，在内线车道。所以呢，现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哦，大概过了大南交流道之后就堵住了，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这起事故在这个南桃园交流道之前，所以整个回堵到这个大南交流道这里哦。这一整段呢，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西，从大南呢到南桃园这边哦，这时速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左右。那而且呢，现在呢，其实从莺歌系统就从国三哦接过来国二这里，要接过来呢到大南这里哦，也稍微开始堵车，车子多了起来。这段时速呢，现在也剩下四五十左右。

另外呢，中山高哈、哦、这个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依然是车多，这边呢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到50左右。好，我们来听首歌提振一下，这是韦礼安和艾蜜莉的《不开心就跳起来》。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施，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